0: 雨，现在出发。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1: 你叫阿树是吗？
0: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2: 每次都被欺负。我跟你说啊，阿树作为一个男同志啊，我们给女孩子卖那个吊带衫也卖得可好了呢。凤云姐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吊带的那个链接在哪里呀？我就一一的给他们进行回复。就是女孩子的吊带衫，最近我是看到我们江苏广电那个荔枝内购平台，那个好又便宜，卖的又好，我觉得我干嘛不跟我的姐妹们聊聊呢，对不对？有的时候啊，就是在给大家推荐这个女孩子们专用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你们的姐妹啊，如果是给男孩子专用东西，我就是你们的兄弟，我可以是任何角色。这个吊带衫为什么我要给他推荐呢？它是三件才138块钱。哇！你说网上有的时候卖的那些已经很便宜的吊带衫是60-70块钱一件，但是在我们江苏广电荔枝内购平台，它才3件138。你以为说哦这么便宜肯定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它不是普通的东西，它的面料是含薄荷因子的冰丝凉感面料，你穿上身我跟你讲瞬间降温，有冰冰凉凉的那种触感，透气性很强的，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哎，出门的逛街对吧，久坐的办公，还是家居在家穿，一整天下来你穿这个吊带衫不闷汗，不沾身，不粘皮肤，哎，就是告别夏天贴身衣物那种闷热黏湿的那种难受感。而且最加分的你知道吗，这个衣服它竟然自带天然的山茶花精油香氛，而且面料是10A级的抗菌的材质，贴身穿的话抑菌不闷痘不滋生异味，贴身穿干净又安心，而且是一体式固定的水滴胸垫，全程360度点胶锁垫，机洗随便洗啊，而且不用额外的穿内衣，真正实现内衣吊带二合一。所以就这样的一个3种颜色的梦境黑、月光白、米棕色的这种香氛凉感的吊带衫，3件138，你为什么不买？买了之后可以穿很多年啊，而且很百搭，很百搭，都不用我多讲。68.2%的锦纶和31.8%的氨纶的这么一个面料，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赶紧加我的个人微信。刚上市刚上单，很多人就开始抢，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加阿树的个人微信，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吊带就可以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阳光的味道说，阿树有这首歌吗？曾经单曲循环。乖，你这在哪儿复制的，搁我这上面都乱码了都。什么语言这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歌哎。朋友们可以推荐歌曲啊。小金鱼 K5F 说，我想听一首小苹果，这没问题。你是我的小啊小苹果，这歌我都会唱。同时呢提醒各位，如果大家想跟阿树聊天，想要推荐歌曲，然后我再扫，就哪怕我在聊女孩子的这个吊带衫啊，就我们江苏广电这个荔枝内购平台卖的这么好，你们想聊聊也可以发信息过来跟我聊天呀，然后你来我网的扫起来。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怎么聊啊，很简单，参与节目互动啊，就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大蓝鲸 APP 的首页直接搜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好不好？很简单吧，是不是？然后呢也可以登录阿树的微信视频号来给我的最新作品点赞。那我就是我看刚才有朋友给我点赞，还有人给我评论呢。有一个朋友是梅笑颜开说，上班路上汽车广播，最近说没听到你呢。啥？此时此刻你上班路上没有汽车广播说没听到我，什么汽车广播？此时此刻怎么能听不到？我要给他回复，此刻请打开 FM99.7。 真的很过分呢，对吧？我正在直播，给我留言，给我的微信视频号留言说听不到我的广播，气晕了啊。大家可以来给我点赞，我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了一下啊，然后现在点赞有105个赞。

希望这会儿我说完之后有更多人去点赞。是一个什么内容呢？我周末去了一趟安徽，在黄山，黄山呢找了一个玩桨板的秘境，那个地方那个湖面开阔，风景之美，以及那湖周边的这种异域风情的感觉，真的非常舒服啊，适合度假的不得了。所以什么地方，阿树玩桨板的那个英姿飒爽的样子，想不想看都可以来看这条视频，就是在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我的这个黄威认证的视频号，看到最新那条视频去点个赞，点个赞。我希望有看到更多的好朋友给我点赞啊！现在100个赞，能不能一会儿搞到150啊？要求越来越过分了啊！为什么我找不到小苹果这首歌啊？筷子兄弟的歌是吧？啊，有了，必须把筷子兄弟打出来才能找到这首歌曲。红红说是去太平湖的吧？对，太平湖，完胜千岛湖。

我的小啊小苹果。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最近啊，这个陆陆续续大学开始给孩子们发这个录取证书了吧，应该啊。7月1号的时候，有个高考生小雨啊，他发了一个帖子，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就是他因为填志愿和他的家长啊发生了争执，那么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接到了我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老师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里面呢，他就哭了。事后老师发了一条短信让他倍感暖心，在社交平台写下文字感慨地说，我也想成为温柔的人啊。这条短信他放了截图，这位老师啊是这么发的，说考生你好，我是下午打电话过来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招生老师，接通电话时你的情绪比较激动，发消息过来是想确认一下一切都好吧，没有冒犯打扰的意思，就是有些不放心，按捺不住还是想发信息问问。根据了解呢，给小雨发送短信的老师是我们南航的苗秋玉。苗老师说，事情发生在本周一当天下午，他正在对有意向报考南航的考生进行日常回访。小雨接听电话之后呢，声音哽咽，让他一直放心不下，到了晚上还是按捺不住，于是发去了一条关心的短信。他说，消息如果不发，这一宿肯定就睡不着了，尽量以一种不打扰不冒昧的方式发的短信，就想确认一下他好不好。苗老师说，招生组的同事把小雨的帖子发了之后自己才看到，没想到这么平常的一条短信能够引发这么多的共鸣。在他看来，发短信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他说，我觉得老师们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应该都会像我一样去发一条短信或者打一个电话。而这篇帖子的评论区满满的都是暖心的回复啊。我看到有人说，小妹妹，其实我也没想过会来南航，但是南航的老师和同学们绝大多数还是很好的。我本来是一个特别内向自卑的人，但是遇到了很好的同学，无论我在朋友圈发什么，他们都一个劲儿夸我。还有一次呢，我们学院有出国研学的活动，因为我为了省钱没有买行李额，结果行李超重了1公斤，当时我想把衣服直接穿身上有点狼狈，但是同行的老师直接把自己的行李额给我用了，他说他当时多买了，我当时真的很感动，而且我在南航找到了

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很幸运可以成为图书馆的管理员助理，这就是我从小到大最想做的事情。南航的图书馆真的很好很好，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几乎所有你想读的好书。还有网友说，我也对南航招生组印象很深，当年出成绩之后，各高校来我的高中宣讲，南航摊位左右两侧都是挤满了人的985学校，而南航的老师独自坐在那里孤零零眼巴巴的，我心里升起了莫名的心情，就过去跟这个老师说了两句话，老师不仅很正式的双手给我递名片，还跟我说你会去更好的学校，但是欢迎你来看看我们校园之类的话。作为一个搞砸高考的学姐，想跟你说，高考的阴霾终将过去，人生是很宽阔的，有意思的事情多着呢，祝你有幸福的大学生活。你看，然后还有人给他发了南京的萤火虫啊，还有人发了南航的花海。小雨细腻的记录和表达，网友的刷屏互动让苗侨玉很触动。更巧的是，事情刚好发生在他入职两周年之际，这种正反馈让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后来苗老师呢再次拨打了小雨的电话，小雨说感觉老师真的很温柔，有温暖到自己，很感动，就把这件事当成日记一样发了，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看，收到许多陌生人的祝福和鼓励，也感到特别的温暖，也从中获得了一种信念感，不管我怎么选择，我都会走下去。那么在众多的评论里有一句，你会去更好的学校，但是欢迎你来看看我们的校园。其实小雨同学不管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啊，南京都会欢迎你随时过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六朝古都的底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总要来趟南京吧，看看南京到底有多来斯。

刚才我们说的是温暖的事儿，但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也有不温暖的事情。又是一个七月啊，随着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即将完成身份转换啊，进入到职场，那些关于职场交流的话题又成了社交平台的一个热点。现在最近啊，工作之后特别讨厌只发问号的人这个话题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就日常线上交流中突然间出现一个单独的问号，你们不觉得这个很冒犯吗？而且这种场合挺多的，但是人类语言的微妙之处就在于同一个问号置于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关系里，哎，承载的语义和情绪就天差地别。你比如说全是兄弟姐妹的好朋友们聊天群里面，他发甩说了一句就是很不靠谱的话，

啊，你就发个问号，就是好朋友姐妹之间的这种问号。但你在职场里面突然发个问号，就奇怪了吧？啊，职场同事之间的沟通都是公对公的场景，通常都以工作事务为核心。如果突然出现一个问号，就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他所传递的信息不完整、不严谨，信息接收方摸不着头脑，对吧？另一个，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突破了身份对等的准则，含着某种不满和质问。你别说同级别的同事之间发问号，就领导给我发问号，我也觉得很生气。我这生气不是说领导不该这么发，而是我觉得领导对我的失望他才会发一个问号。领导对我失望我能不生气吗？生气我自己也生气领导，对吧？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领导反而应该是情商最高的那群人才对。就是在单位里头啊，因为你身上有责任，手中有权力，你在跟比你这个级别低或者说这个年纪轻的这个同事相处的时候，更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情绪要稳定。有些领导觉得自己居高临下，有的时候说话做事什么的，我觉得就没有考虑太多别人的感受。但这种呢也比较多，反正我职场当中遇到领导，我觉得情商相对都是比较高的，就是那种真的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领导几乎没遇见过。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听他们说他们单位那些领导真的就是劈头盖脸骂，哎，就是会说话很难听什么的。当然这些人背后就开始骂那些领导，但当面只能就是唯唯诺诺。哎，这种情况还真有，对吧？所以就包括是问号这种东西，他可能就直接发你上班有没有带脑子，怎么然后先发个问号，然后后面是有没有带脑子，这个事情你搞不清楚吗？我讲多少遍了，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吗？就是家长啊、老师啊、领导啊，可能有的时候失望透顶都会有这种情绪，但领导还不一样。领导如果一旦这样的话，这种情绪一旦崩盘，那可能就不太好说了啊。就是大家吐槽这种现象跟过于挑剔矫情其实没关系啊，只是希望通过日常的职场沟通更加精准的、高效的去解决问题啊，建立在互相尊重、身份对等的这种基础上。而在线上办公场景特别常见的现在啊，就是这种场景的发言啊越来越多了啊。要想杜绝一个问号引发的职场矛盾，就不能让有事说事这条基本准则被高高挂起，而应该把它做成一种职场理性去遵从，对吧？就是有事说事，你别带情绪，带情绪特别容易出问题。朋友们，就是我建议大家平时与同事沟通的时候就事论事，哎，不要有情绪。你总觉得这个人我讨厌，那你们两个聊着聊着就崩盘啊，就是个工作，你再热爱工作也不要牺牲这种情绪作为一个代价，对吧？情绪是你自己的，我觉得情绪稳定的面对职场、面对工作是成熟的表现，对吧？你再热爱，你越热爱越要想着讲究方式方法去面对工作。当然这些呢，就是我在跟大家说的时候呢，更多时候就是互相共勉吧啊，我说给你们听，你们也就是听着就行，我也听着啊。希望在遇到一些不好的时候，可以有一个非常冷静的抽离的心态，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在人生路上走更多的弯路。祝愿大家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这个视频，就是刮风下雨的时候视频，可吓人了。反正提醒大家，近期依然是阵风，就是阵雨天气的主场。八号明天夜里，南京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雨；七号和九号白天，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明天仍然有六到七级的阵风，容易被吹落的物品要尽量的收回室内。近期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都在32度左右。本周多雷阵雨天气，出行要带雨具。7月11号、12号阵风7到8级，风力较大，注意了。

0: 嗨，朋友们，你们都加我的个人微信了吗？我是阿树，经常可以看看我朋友圈，看看我的生活啊。我这次跑到安徽去，玩了那个桨板，哇，发现了一个秘境哦，那个地方真的好漂亮哦，就是完胜的千岛湖特别美。然后我请大家给我点赞，8点钟这么多人在听广播的这个档口啊，只有4个人给我点赞。还没有7点钟人多，我都气晕了啊！这为什么呢，朋友们啊？现在只有107个赞，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视频。大概大家对于我去玩桨板以及皖南的风景有多美根本不感兴趣，是不是？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看看我最新发的那条桨板的运动的那个视频，然后也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有空，完就在江浙沪嘛，离得也近，那个地方的风景和美好，你看看视频大致就有数了。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选择，是不是？大家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跟我聊天，然后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除了经常看我朋友圈发的这些视频之外，还可以购买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好东西啊，荔枝平台最近卖的特别火的，像我们的那个老山的口腔抑菌膏，5支只要79块钱，这个牙膏谁买谁复购啊！这个牙膏真的很好用，肖字号的，有3个这个发明专利，好用好看还便宜啊！还有那个小碗粮食的液体沙拉礼盒装，那个液体沙拉减脂和补充膳食纤维真的特别好，2盒就是1份是55，2份在一起是个礼盒，礼盒才100块钱嘛，啊，非常的划算。包括那个波曼妍的那个面膜啊，都卖疯了，大家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火辣的不止火炉南京的七月，更有这个七月必入的纳凉神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这个床上的天然空调卖了快20年，今年颠覆了。收到消息，因为厂家去年低价整包了一批原皮材料，特此做了这批红棕色的经典款，以999的价格做回馈。这价格报出来，之前3000块钱买的呀，消消气，早睡早享受啊。新朋友不相信的，给大家提供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的服务，先锁定名额才是真的。皮料不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银，原皮料价格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头层。

0: 皮毛孔粗大，透气性好，躺上去自带凉感，就像把天然的空调铺在了床上。999你买回家，卧室啥的不用布置，都能够瞬间提升档次，从此生活做减法，不需要特意打理，比洗床单被罩省太多功夫了。刘女士说，是之前推荐的2980元一床的席子吗？那必须是的呀，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这批皮料真的是赶巧了啊，厂家整包从来没有捡过这么大的漏，所以呢我们也跟着便宜，999抢完就结束。之前舍不得买的，想在高温里睡个安稳觉的，想要提升卧室软装的，都别再犹豫了，现在下单，明后天就给您送货上门，让您当晚就能跟闷热失眠说再见。4007106109 4007106109，想要送人的，我们正常的手拎包都会给大家做配送。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有枋桥立交往铁心桥路段、光华路出口往汇彩路出口，还有马群枢纽和华电北路出口附近，这些路段车流量大，在持续缓行。燕子矶隧道往市区过江10分钟，长江大桥往市区超过25分钟，定环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都在15分钟左右。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的车流量和上个点相比呢，大幅增加，缓行超过20分钟。快速内环缓行距离最长的是应天高架，通行速度最慢的是新庄往玄武湖隧道路段。另外，吉庆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这些路段也是持续有排队。中山东路的东段和汉中路沿线、广州路沿线车辆走走停停，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现在新能源汽车日益普及，但是一定要注意，智能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根据国标，我国汽车驾驶自动化分为 L0 到 L5 共6个等级， L0 到 L2 为驾驶辅助，驾驶主体仍然是驾驶员， L3 到 L5 为自动驾驶。而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请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每天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佟大为。
11: 南京城的早高峰，
12: 哎，老板，来碗馄饨。
11: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1: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0: 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哎，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也不要光听啊、哦，你要多多参与节目，跟我打招呼，让阿树知道。哎，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还有很多的好朋友正在关注啊，正在跟我互动。你可以想个办法啊，就是比如说下载个 APP 大蓝鲸。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随时跟我聊天。我聊到哪儿，你也可以发发信息啊、打招呼啊，就是早上来了，反正这件事要做。说阿树早上好，我在听你节目了，或者说有什么观点要抒发，或者说有什么歌曲想要听，都可以发过来。还有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是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啊，然后直接可以点进来，在快乐上班路征集帖就可以留言，可以互动啦。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大家的老朋友阿树，天天坐这边很用心、很努力的跟大家唠生活的点滴，关注人生的纷繁多姿啊，看看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还有甚至非常接地气的。给姑娘们啊，给姐妹们推荐吊带衫，真的，我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推荐这种极具女性化的一个着装衣服，这吊带衫很好，所以我看我介绍完之后，很多朋友都下单了，138块钱三件，而且是三种颜色：梦境黑、月光白和米棕。好多人买，买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三件138这个便宜的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面料非常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含薄荷因子的冰丝凉感面料，穿在身上瞬间降温，冰冰凉凉，透气性还特别强。你知道吗？最加分的是它自带天然山茶花精油香氛，面料是10A级的抗菌材质，贴身抑菌，不闷痘，不滋生异味，贴身穿干净又安心。它又是一体式的固定的水滴的胸垫，全程360度点胶锁垫。机洗可以随便洗，不用额外的穿，就是外穿内衣什么的。所以内衣吊带二合一，你说不管是材质、价格和用途，你说这个三件不同颜色的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凉感吊带，怎么能不入呢？是不是？这夏天百搭，穿什么都好看，是不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138块钱三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阿树，吊带链接发一下，我就把链接发给你。”这是我们江苏广电荔枝内购平台才有的好东西哟！啊、嗯，以后你们进了这个内购平台，什么东西都可以在上面扒了，大牌美妆也可以选，生活当中的就是方方面面的东西都可以选，又便宜又好。值得去比价，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也不再说这小吊带真不错，哎，听到一个男的都想买了，买给你老婆，买给你女朋友，或者是买给这个你的红颜知己什么的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很清凉，穿着很舒服啊。其实我有的时候，哎呀，这个讲不合适啊。我有时候觉得有些女性的衣服真的很好看，我也想买的。就是你看古代的时候啊，男的穿的衣服就是很多啊，就是女孩子穿的衣服很多，然后呢款式也很多，虽然不一样，但现在这个衣服啊，男士的款式就太简单了，就很少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穿一些像女孩子那种服装，稍微有点设计感嘛，人家还说，哎呀，这个人好娘哦，就很让人生气啊。然后有朋友说阿树放的歌都很好听，有品味，是吗？红红他说想听孙燕姿的绿光，你们觉得这首歌算不算有品味呢？
1: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

维安说又听到这首绿光，说起最喜欢的国语歌手，还是自豪地说是孙燕姿。8年了，这是一种习惯。要爱上一个人多么不容易，你更不想否定自己当初的决定。其实孙燕姿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大美人，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她呢？最后一舞遗憾落幕 ，C 罗是不是有很多人喜欢她？其实说实话，我们节目当中爱看足球的朋友多不多？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之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本场伊比利亚德比争夺激烈，两队都是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是迟迟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全场补时1分钟，费兰托雷斯直塞撕破葡萄牙队的防线，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单刀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41岁的葡萄牙队队长 C 罗在世界杯的出场数定格在27场，共打入11球。西班牙队将在1/4决赛中对阵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根据足球报的报道 ，C 罗在赛后啊，混合赛网局接受了采访，谈到比赛 ，C 罗说：“这场比赛谁都可能进球，西班牙在比赛最后时刻破门，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但这就是足球。总体而言，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谈到未来呢 ，C 罗说：“我很遗憾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但正如我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我已经竭尽全力，我做到了最好，我问心无愧地离开。没错，这确实是我最后一届世界杯。”但我现在有时间好好想想，好好陪伴家人，我不会草率地做决定。那么谈到世界杯， C 罗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醒来，我曾经为葡萄牙赢到过3座冠军奖杯，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之前，葡萄牙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冠军头衔，我感到非常欣慰。那么关于马丁内斯离任， C 罗说，我想对教练说的是，我非常荣幸能够跟他同事啊，他是一位伟大的教练，一位伟大的人，他为葡萄牙所做的一切都值得称赞，他为葡萄牙赢得了冠军，很多人可能不重视这一点，但葡萄牙此前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冠军，而最近他们却屡获殊荣，这足以证明想要为葡萄牙赢得冠军，你要么多么出色啊，你需要多么的出色，我想感谢他并且祝他幸福。41岁了啊，我们该怎么和你告别呢？就像当初见面时那样，人的一生总是不完美的，谢谢 C 罗陪伴我。

OK， 放完这首歌曲了，这是世界杯主题曲，是不是啊？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白天大哥很时尚哦，听这个英文歌曲也能够听出那种感觉，他说这个调调好听耶。好，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早读环节，我们去聆听文字背后的力量，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很棒，想要回听，想要下载，想要分享，您可以登录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有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有更新。记住了啊，大蓝鲸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

真心建议你不要长时间闷在家里，长期闷在家里可能持续消耗身心。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精疲力尽，就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家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待得太久，也可能悄悄滋生出许多烦闷。长期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是一种自我消耗。闷久了，心情很容易跟着变得低落，身体也会越发疲惫。即便是居家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身开窗透透气，或者午休时下楼走一小圈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走出去，让一个人充满能量。有网友提问，为什么我总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答案可能很简单，你太久没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就是出门。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绪里暂时抽离，去看看街边的树，路上的行人，菜市场里的热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情绪里渐渐走出来。生命是需要滋养的，走出去才能吸收新的能量。不需要制定多么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服的鞋子，推开门下楼走一走，生活的状态往往就在这一步之间开始转变。走出去，给生活创造更多可能。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惊喜，这些惊喜往往不是坐在屋子里等来的。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拓展。门外的世界充满未知，但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和改变的契机。街边小店独特的经营巧思，陌生人不经意间的一句感悟，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这些新鲜的见闻会悄悄丰富我们的认知库存，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在陌生的场景中，我们学会灵活应对各种状况，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新的挑战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隐藏的潜力，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亲爱的朋友，天气好的时候，走出家门，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吧。愿你的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

0: 什么又响了？
1: 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0: 啊，又迟到了！
2: 记得吃早餐啊！
3: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0: 出发！
2: 出发！
0: 出发！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4: 哎，8:51，7月7号星期二，你先锁定到的频率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近期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都在32度左右。今天和9号白天，中北部地区雨量中雨，8号夜里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雨。教育部最新通知，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近日，江苏大剧院推出了走进梵高黄海行动数字美学体验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刚才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女孩子们都特别喜欢买的，每年肯定都要换一批新的那个百搭的吊带衫，吊带要买起来喽。我们江苏广电荔枝内购平台的这个草本出色山茶花香氛凉感的吊带最近卖得可好了，很多小妹妹们啊小姐姐们都买了，三件只要138，有梦境黑、月光白和米棕。它的面料是含薄荷因子的冰丝凉感面料，然后呢最加分的是它自带天然沙蝉花的这种精油香氛，而且它的面料是10A级的抗菌材质，贴身抑菌，不闷痘，不滋生异味，68.2%的锦纶和31.8%的氨纶。那么它是一体式的固定的水滴胸垫，全程360度点胶锁垫，机洗随便洗啊，所以从头到尾你会发现百搭场景直接拉满，日常单穿也是精致出片，你搭防晒开衫啊，小西装啊，针织的外搭呀、啊、都好美的。其他平台这样的一件啊最起码60-70吧，而我们138，三件轮换穿，一整个夏天干净清爽不重样，很划算，很多人都买了。所以你要买的话呢，就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要买吊带，我就把那个链接发给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加上我的个人微信啦。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稍后是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我们星期三小周末再见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东阳坊立交附近双向车辆积压，往大圣关大桥的车尾延伸到柳塘立交，往八卦洲大桥的车尾排到马群枢纽。赤谷大道高架往玄武大道方向车辆排队超过17分钟，以上路段都是建议其他车辆提前绕行。S87南京支线往绕城方向车多排队接近东齐路，快速内环的应天高架、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缓行，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放行缓慢，延伸到古平港立交。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的东段和汉中路沿线、广州路沿线车辆走走停停。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往市区的过江压力大，时间要25分钟。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大概在15分钟。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昨天南京市交通运输局正式公布三湖一河、固城湖、石臼湖、金牛湖和外秦淮河为首批游艇活动水域。南京境内分布长江、滁河、秦淮河、水阳江等流域性河道，拥有主要湖泊9个、骨干河道48条，为发展游艇业提供了丰富的水域资源。下一步，南京市交通运输部门将按照产业发展要求，启动游艇业发展专项研究，适时制定出台相关制度性文件，推动南京游艇业高质量发展。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失

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时间是7月7号上午的9点04分，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今天呢杨晓是出差了，我们的爱车帮节目呢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说。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呢去连线杨晓，那给我们带来他最新的一些试驾的消息。那今天天好了，刚才我看到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春风如你说今天的天空真蓝呐、啊、对，今天真的天很好，就是我早上起来一拉开窗帘，哇，我说哎呀，今天怎么看到蓝天了，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天好啊，咱们的心情也会好。哎，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餐桌上的事儿啊，就是有好多人，我不知道我们听众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就你家吃烧菜的话，那个蔬菜你会去焯一下水吗？还是就图省事儿，直接就下锅直接炒？那其实呢像菠菜啊四季豆它都有一些自己特殊的味道，比如说菠菜比较涩，四季豆呢比较硬。还有啊，焯水这一步啊其实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蔬菜啊它是有一些自带的天然草酸、天然毒素还有农残还有寄生虫的这种隐患，如果你简单焯一下水的话，它就可以降低这种风险，而且炒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哦。所以在今天我们爱车帮开头就要提醒大家，像高草酸类的蔬菜你一定要在炒之前焯个水。什么是高草酸？就是像菠菜啊、苋菜啊、茭白啊、还有空心菜啊、竹笋啊，都是高草酸的。草酸它有什么不好？草酸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人体的钙铁的吸收，然后如果你长期的过量摄入的话，我们的身体里面还会有结石的风险。焯水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除去30%到80%的草酸，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菠菜啊、苋菜这种叶菜，你焯个10秒，就是水刚刚把它滚了，就是煮沸了，你把这个菜往里面弄个筷子往里面焯个10秒钟左右，这个叶菜就可以了。像茭白这种根茎类的蔬菜的话，你焯水的时间可以长一点，3分钟左右，基本上也能够消除它的涩味。还有一种像四季豆啊、扁豆啊、芸豆啊这些豆，它呢没有煮熟的话呢也是很难消化，而且还会吃多，如果没煮熟的话会引发你的呕吐啊、恶心啊。所以呢基本上对于这种豆类的话，沸水你焯个3-5分钟，褪去了生青再翻炒，它能够彻底消解毒素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像这种这个叫啥啊，花菜啊、西兰花，我每一次家里面如果买花菜啊、西兰花，我就觉得说看上去很干净，但是我觉得很难把它洗干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这种担心，因为你觉得你怎么洗啊，那面全是小花一样的东西，对吧？那没事儿，它的结构虽然是沟壑很多啊，里面的农药残留啊或者是虫卵啊确实很难洗，那怎么办呢？这种难洗的蔬菜啊，你可以用那个食用盐先泡一泡，泡完了之后呢，哎，你再把那个这个沸水煮沸了之后，你在里面焯个2分钟，哎，高温既能够降解大多数

的农药啊，也能够呢把这个沟沟壑壑里面的东西给你带干净，但是你不要煮得太久哦，太久的话很多营养它就流失了。所以啊，包括像莲藕啊、荸荠啊、菱角啊这种水生的蔬菜，也是带了很多的这种虫卵的，你生吃的话也有感染的风险。下锅之前呢，用沸水焯个一分钟，哎，就可以杀灭寄生虫了。焯水的方法其实很简单，时间也短，但是呢它能够去去除一些有害物质，而且还能够避免你食物中毒，又能够改善蔬菜的口感。所以你不要偷懒哦，如果你是在家里面掌勺的那一位，那就不要省了这一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餐桌也会更加的安全了。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爱车帮开始跟大家一起聊的一个健康的小话题。那我想问问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家要是烧蔬菜的话会焯水吗？会不会？也可以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跟我互动互动啊，来说一说焯还是不焯。好，欢迎大家，春风如你，我已不在王丽，山里人稀奶爸尼伯特，往事随风却上心头，有心人和何乐而不为。谢谢各位来我们的直播间打卡。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还是车新闻啦，有一些新车的消息啊，包括上市新车的消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然后今天我们稍后时间呢也会连线杨晓，在十点钟之后呢也会连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这个速有快修连锁的技术总监陈勇。陈总呢会直接在节目里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案例，大家有在这个天气里面，就是这种梅雨天气里面用车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参与节目。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8465-2997是我们现场的热线，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呢也可以来直接参与。欢迎 A 神最右以及陈旧的青草。今天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最近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往事随风他说西兰花和豆角类的会焯水，还有蒜苗也会焯水啊，大家都是非常注意健康的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1: 最新的行业趋势，
2: 最快的新车信息，
1: 客观真实
2: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1: 车新闻，
0: 好，也欢迎泥人和秋天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打卡。今天车新闻里面呢，哎，有一些新车的消息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那首先呢，还是把昨天开启预售的新车跟大家来说一说。昨天的时候呢，全新的坦克300正式开启预售，其中全新坦克 300L Hi4T 的预售价格呢是259,800，全新坦克 300L Hi4Z 的预售价格呢是269,800。那么坦克全新坦克300的燃油版呢也是同步开启盲订。新车的车头进行了一个全新的设计，增加了三种全新的颜色啊，也是首次搭载了 Hi4Z 的动力。 CRTC 的纯电续航呢达到了251公里，在9月17号的时候呢会正式的上市。它的车头整体就延续了现款方盒子造型的这种设计。
3: 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人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出现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
1: 我就是坐上来之后，车里边其实几乎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这样一种状态。
2: 嗯嗯。
1: 所以我是觉得对这个家庭是比较的友好的一台车。
2: 嗯。
1: 那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六件套啊，一个是最新的一个系统了。
2: 嗯嗯。
1: 还有呢，它有一个乾坤车云和乾坤车控，尤其是乾坤车控，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啥意思？
1: 因为乾坤车控在开发的时候就必须得是给它融进去，
2: 嗯，
1: 你懂吗？就这个车库是整个车从底层上面都需要去跟华为的这个乾坤系统进行一个
2: 深度融合，嗯，明白了。
1: 它不是那种比如说我选一个音响啊，
2: 嗯，明白，
1: 我选个座椅啊，
2: 就是它综合的，我后面的很多都是要基于这个上面的，
1: 对，
2: 是吗？
1: 就是包括对于车辆的整体的
2: 控制，对。
1: 你有这个乾坤车控之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去发挥这台车的硬件的一些驾驶的相关的一些能力。
2: 明白。
1: 所以就是说，当他有这个乾坤车控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就说明其实它的融合程度是非常深的。
2: 嗯。
1: 啊，这个是在其他的都是比如说以合作的形式，我来采购不同的这个版本，但这个六件套里边的这个华为的乾坤车控的，应该说在深入程度上是。除了介子背和镜子背，我个人觉得是最深的这样一种状态。
2: 嗯 嗯, 嗯，
1: 对，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东西。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还有像华为 Sound 呀，包括京奇通信啊，
2: 嗯，
1: 这些其实也是华为比较就是独有的、擅长的、嗯，就通信这一块的这个速度嘛，
2: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2: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车辆的一个这种。配备上面，它其实选的是非常精华的华为的乾坤的相关的一些系统啊，然后对进行了这样的一种匹配。
2: 嗯，
1: 当然它还有这个，他说他自己的车是666啊。
2: 嗯，
1: 另外一个六是什么呢？就除了六件套之外，它还有一个六呢，就是它配了一个。

0: 谓的软装的六件套。
1: 嗯，
0: 啊，比如说双头等舱座椅啊，双世界大屏啊，包括双向的智能冷暖箱啊，
1: 嗯，
0: 五十英寸的 AI HUD 啊，包括就那个 MOFS 滤芯的一个就是空调系统，
1: 嗯
0: 啊，就是还有什么全围的隐私玻璃，就哎呦，刚才我在坐上去这个车之后，我觉得这个车非常的安静，因为它前挡加四窗都是他们叫深海级的双层展胶隔音玻璃啊，这个其实上车之后呢，明显也能够感觉到啊，
1: 嗯嗯，
0: 所以怎么讲呢？就是我是觉得这台车给我的感觉上来之后非常的友好，
1: 嗯，
0: 就是它没有很大，
1: 这个
0: 就是
1: 非常好。
0: 对，但是呢，如果说从全家的这种出行的角度去考量的话，比如说开了这样的一个风景秀丽的一个地方，你就觉得他对于家里边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照顾到了。
1: 对，
0: 这个就很难得的一件事，因为现在车有的真的是太大了。
1: 对，那你现在是静态的在体验这台车，还是已经上路了？
0: 我现在在坐着，因为
1: 已经在路上了，是吗？
0: 对对对，你感觉不到车辆的噪音，
1: 没有任何声音，
0: 已经在上路了，而且就是。我们同车的这个张老师，他可能用了这个头枕音箱啊，
1: 嗯，
0: 所以他在听的导航，你也听不到这音响的干涉。
1: 哎呀，真的，他听导航，
0: 对对，
1: 我一点没有感觉。
0: 对对对，现在是属于这种静音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
1: 啊，
0: 因为车辆的整个的，他们你看他包括 NH 方面啊，
1: 嗯，
0: 他轮胎他也用到的是静音轮胎，
1: 嗯，
0: 啊，然后他的这个玻璃，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双层的这个所谓叫深海级的这种玻璃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再加上它的电驱系统也专门进行了相关的静谧性的这样一种包覆，包括对于电驱也进行了相关的静谧性的包覆。
1: 嗯，
0: 事实上来说，你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这是很安静。
1: 对，
0: 而且它的座椅也很舒服。这会儿啊，
1: 你坐的包裹性怎么样？
0: 包裹性很好啊。
1: 有没有什么
0: 座椅正好对我的腰是有一个
1: 衬托的作用？
0: 对对对，坐的时候就感觉会有一种零重力，而且这个六座的车它提供了一个。四座和这个就是五座的一个布局，哎，它这个五座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它这个五座是把副驾驶直接铺平，然后就形成了一个五座。
1: 啥意思？啥意思？
0: 副驾驶铺平之后，你可以坐在二排，
1: 哦，
0: 然后可以把腿翘起来，然后车辆是五个座位嘛？
1: 哦，就是一个像躺椅一样的前面是吗？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是它的五座的模式嘛？嗯，
1: 哎，那还是挺舒服的。你可以座椅什么其他的功能
0: 啊
1: 你也把它开一开，然后按摩按摩啊什么的，加热加热啥的。
0: 对，
1: 嗯，
0: 关键是它起步价19.98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哼，
0: 这个价格其实在就是我们说性价比方面其实就会很高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哼，那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开到这个车？
0: 我连线完之后就可以开，
1: 就开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那开的话，那明天在节目里面正好也可
0: 以
1: 跟我们来说一说你驾驶的感受，可能驾驶的感受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是更加的重要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东风奕派这一次其实还蛮赶的。
1: 怎么讲？什么叫蛮赶的？
0: 就是车上面没有其他的教练的这个陪同
1: 啊，工作人员呢？
0: 没有工作人员。他直接把车丢给了我们，然后就相当于是比如说我们租了台车，
1: 就相当于你们去吧，我就不管了。
0: 对对对对，就是所有的产品的这种东西我都交给了这个你，给你做了相关的介绍之后，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这台车交给你们，你们想开到什么地方开到什么地方，晚上5点半之前来交车就行了。
1: 哇，这个还挺有意思。
0: 嗯，所以我们决定了，就是说一会儿时间把能体验的路况都体验体验，然后到时候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1: 好嘞，那祝你今天顺利，
0: 嗯，
1: 那就这样。
0: 好好好，嗯，
1: 好，
0: 拜
1: 拜，
0: 辛苦了，
1: 嗯，
0: 啊，好，拜拜，嗯。
1: 哇，这个真是，刚才看到秋天说，就是小哥现在的这份工作，是他说小哥把他最喜欢的工作做了，没事啊。现在你要是想做媒体这份活儿，那还不是太简单了，就是你打开你手机，按照我说的，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或者打开抖音，点加号，点我要直播。不就完成了吗？
2: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

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车帮，我是周宇。接下来一条消息呢，我觉得还挺大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之前看到说理想 L 系列纯电车型将会在明年一季度的时候发布，然后网上就开始讨论了啊，说那支持的就是说这 L 系列完全可以把那个发动机拿掉之后呢，加入个前备箱，然后再加上一个100度的电池，5C 的电池，多棒！你看这车多好，对吧？然后那个 I 系列，I 几 I 几的那个

讲，理想今年已经就是推出了 L9 L8， 对不对？然后说还有在这个七月份这个月新款 L6 也会推出，之前这个车已经完成申报了，这车基本上也是有这个激光雷达的，也会搭一个非常大容量的电池包，纯电续航也有234，对吧？他先再把这个 L 系列的这个车再卖一卖，然后看明年，大家如果说明年这个纯电车的这个渗透率再高的话，然后再加上明年这种有发动机的车，对不对？国家要征收什么？征收税了，对吧？那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转型了呢？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我也不太清楚。那我觉得如果变成 L 系列变成完完全全的纯电的话，那有多少人可以接受呢？其实我觉得理想的纯电之路是坎坷的，从第一台车开始，对吧？还大家还记得吗？从第一台车开始就不顺利，I 系列不顺利， L 还是相对来讲撑住了它销量的一大部分。那如果把 L 系列变成纯电的话，是不是会损失掉 L 原本的那个关注度和销量呢？所以它这个决定我觉得也挺难的。但是按照现在这个新能源车特别是纯电车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如果你不进入纯电的这个领域，

0: 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目前为止，长江大桥、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夹江隧道往市区过江呢，还是有车辆长时间排队情况。绕城公路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缓行，受先前事故影响，红山路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积压较多，等待超过20分钟，建议其他车辆提前绕行。快速内环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流量大，通济门隧道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双桥门立交，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凤台南路高架和水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方向车辆间断排队。地面主干道虎踞关路、广州路、汉中路、莫愁路这一片医院周边通行非常拥挤，请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即日起到12月31号法定节假日除外，旅客通过铁路抵达南京后10天内，凭本人身份证和抵达南京的火车票，包括南京站、南京南站、江宁站、江宁西站、仙林站、丽水站。
4: 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好，时间是上午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型，稍后时间也可以通过热线，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还说一条，我们在昨天节目里面说到的，就是昨天说有好几台车不是要上市嘛，然后就是也讲到了全新的福特探险者，对吧？昨天是上市的，那它一共推出了5款车型，然后它的售价区

0: 区间是309,800到399,800。作为年代的改款车型呢，它是基于 CD6 纵置后驱平台打造的，从外观、内饰啊，包括配置啊等等这些方面都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反正这样的一个大车啊，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对它接受度又会是多少呢？对吧？其实，哎呀，讲实话说，这种燃油车的话，也日子很难过。非常难过，这样的价格，大家想想，如果要是买一台，同样价格的新能源车的话，它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能力了呢？对吧？所以挺难的。虽然是改了很多，升级了很多啊，优化了一些配置，外在的这个外形呢，也是往着年轻化的造型上进行打造，内面里面呢也有了大连屏的布局啊，也去讨好消费者的一些审美，但是还是挺难的啊。虽然它的什么大空间、好的通过性、可靠的动力总成是它的一个抓手，是它的产品核心竞争力，但是现在这种中大型 SUV 市场这么内卷，要想突出重围，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这种海外的这种品牌，虽然你原来是有群众基础的，但是什么问界的啊、理想啊，对吧？蔚来啊，这些新势力旗下的跟你差不多的那些车，那人家综合素质，包括科技能力，对吧？他会让更多年轻人更喜欢，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新款的探险者卖这个价格，怎么说呢？能卖得动吗？你看我刚刚讲的还是就是主流的，这么问界、理想、蔚来，这个价格还都在这的。那还有跟你差不多大的，人家价格比你便宜很多的，那人家还有一些你没有的东西，对吧？所以这个赛道实在是太卷了，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难。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

0: 刚看到木棉花持久绽放，他说汽油价格调整了，又可以在下雨天上班的时候开开车了。对呀、是不是92号已经7块多钱了，对吧？哎呀，真是的，如果再能降一降就好了，就会开得更愿意开了嘛，对吧？毕竟这个油还挺贵的，不过降到7块钱基本上回到了就是2月份之前的这个水平了，再降可能性也不大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谁是小白，然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来自于苏有快修连锁的技术总监陈勇陈总，那我们一起来回复大家的问题。
1: 好多配置不会用呀，
2: 这个符号啥意思呀？汽车除了加油还要做什么？
3: 我想买车除了带钱还要带什么？
4: 小白，谁是小白？
3: 谁是小白？
2: 谁是小白？
5: 谁是小白？
6: 谁是小白？
0: 谁是小白？我们在今天谁是小白这个环节里面呢，要解答大家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刚开车不久，或者你刚拿到车不久，好多这个配置也不知道怎么用的，也可以来参与。我们先把陈总的电话接到节目当中来。陈总您好。
7: 你好，于姐你好，各位车友上午好，我是苏有快修连锁陈勇。
0: 陈总，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是这样的，他说他没说他自己是什么车，他说他拧钥匙或者按启动键的时候发动机就没有什么动静，就听到哒哒的声音，启动不了，这个声音短短的异响，他说是异响。他说怎么了？
7: 好的，他车只是在启动时候哒哒哒哒哒，然后车子能打着吗？
0: 没打着，估计是
7: 还是没打着是吧？那就很明显的是它的电瓶电量过低了，已经
0: 还是因为电瓶？
7: 对的，电瓶或者是车停的时间较长。这个电池

0: 已经耗尽了，
1: 嗯，
0: 需要泵电的，
1: 嗯，
0: 把电泵起来以后，发动个10到20分钟，如果电能存住，基本上就没问题。
1: 嗯，
0: 如果发动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摆了1到2个小时再去发动，还是依然发动不着，那你证明你这个电瓶已经是损坏了，需要更换的，嗯。
1: 那我们怎么就是正常情况下，接下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正常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判断我这个电瓶还能用多久呢？
0: 嗯嗯，像这样子啊，
1: 嗯，
0: 首先我们讲了电瓶一般使用寿命是4到5年左右啊，
1: 嗯，
0: 电瓶使用寿命正常使用的，有的人这个朋友们就说用7到8年也是有的，但常规的情况下呢，
1: 嗯，
0: 一般电瓶会使用到4到5年左右，
1: 嗯，
0: 只是一个阶段。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这个车正好使用在这个阶段之后呢，就是说一定是在到店进行保养，不管去4S店还是说去一些这个修理厂啊，
1: 嗯，
0: 在检查过程中一定让这个师傅啊，
1: 嗯，
0: 把你的电量包括它这个损耗量一定要检查一下，
1: 嗯，
0: 啊，他会检查充电量和它的使用寿命，如果使用寿命低于60%的啊，实际上证明就是什么，我们的电池需要更换了，
1: 嗯，
0: 尤其是在天冷的时候，如果你电量过低，天冷的时候呢，就是它的电池的活性会下降以后呢，
1: 嗯，
0: 它会更减少的它这个叫存电量，就是经常，朋友们都会发现，在天冷的时候，车子会经常会电瓶坏掉或者打不着，
1: 嗯，
0: 啊，尤其是天冷的情况啊，那么，正常情况下就是进行到5年左右一定要定期检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那么，有的朋友们是讲说，我车在2、3年。但是呢，这个电池也是新的啊，2、3年电池。那么我车呢经常不开，
1: 嗯，
0: 但是不开应该不会影响电池了吧？
1: 嗯，
0: 反而这个，我想给大家提示什么？这都是错的啊。
1: 嗯，
0: 像这种经常不开的车子呢，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要求呢，那个这个蓄电池呢会在10到15天，就半个月左右呢，一定要到车上去发动一下车，哎，启动一下，
1: 嗯，
0: 对。启动的目的是什么？是把这个蓄电池进行充电。
1: 嗯，
0: 那么在那个许多朋友问，那我也没用电池，怎么会用会少呢？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很多车辆它本身都会有一些什么防盗系统，包括一些安全的这个说这个全功能的这些，比如说哨兵的摄像头系统啊。
1: 对。
0: 那么即使你在不用的情况下，你电门不开的情况下，它依然是在工作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虽然说工作的电量不大，那么一般来讲呢，这个一周左右应该不会有多大影响。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长期停放，比如说一停2个月，停3个月，
1: 嗯，
0: 那这个电池呢将会被耗尽了。耗尽以后呢，因为电池它切断蓄电池，一旦被耗尽，它的使用寿命和使用周期是有明显的下降的。
1: 嗯嗯
0: 嗯。所以说，我们的电池千万不要等它用完了再去充电，是会损伤电池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建议什么呢？就是说，像你这个车停放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啊，不管是2年，哪怕是1年车子啊，1年左右车子，
1: 嗯，
0: 停放比较长，一定是要在半个月左右呢进行发动机发动，给发动机中那个电池进行充电，这样呢，这个电池使用寿命会更长。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嗯，
0: 哎，
1: 那它在没电之前，反正就会有一些症状的。
0: 是的。像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车一般来讲5、6年左右，如果你这个车经常会停放，半个月以上，甚至1个月、2个月，那你电池很快就会坏掉。
1: 没电，嗯，
0: 啊，是的，很快坏掉。这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你已经用了5、6年了，那么还在正常使用情况，在偶尔在启动过程中发现启动机哒哒哒2下，然后真着了，
1: 对，
0: 你还是能发着的，那证明你的电量过低了，而且已经是不可逆了，
1: 嗯。
0: 它肯定之前肯定发生过哒哒哒哒钢起来了，就是启动呢不很顺畅，不像我们一点钟着了，
1: 嗯，
0: 很顺畅一点就着，那电量证明是很充足的。
1: 其实
0: 像有打，
1: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车主他每天早上拧那个拧钥匙或者点的时候应该有感觉，
0: 是的，有明显的区别，感觉点的不太给力，
1: 对对，
0: 嗯，
1: 就是大家要注意是吧，
0: 是的，
1: 要注意观察。
0: 是的，一个是年限，你比如说年限比较长的情况下要注意观察，第二个就是说我经常性车辆停放时间比较长也要观察。
1: 嗯嗯嗯，
0: 好吗？
1: 嗯，好的，那这样子陈总，就是我们半年之后再把您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近期在工作里面有没有什么车到你这么多连锁店里面去修，然后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也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解决一些问题，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稍后见。
0: 好的，
1: 再见。嗯，好，那其实刚才陈总讲的非常详细了，其实刚就像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讲的，木棉花讲的，就是好，下雨又油价又调整了，终于可以拿出来开开了，你看对吧，就是咱们的车停放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停放时间比较长，咱要是油车的话呢，也要在15天左右，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你还得就是启动启动，不然的话电池就坏了，对吧，所以车子买来还是要开，不然的话放在那儿，你觉得它是新车，但是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状态啊，包括它的这个润滑啊什么都会出现问题，然后你要是再开的话，一会儿这个亮灯，一会儿那个异响，什么问题都来了。好，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啊，半点之后再把这个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
1: 关于汽车的事儿，你该听谁的？
2: 就今年一部 SUV 才是世界上最快的 SUV。
3: 其实玩这种车呢，很难会去想。
2: 这车漆有很多的吃光的。
1: 不，你该听自己的。没有人比你自己更懂自己，汽车的事情也一样。我们十几年尽心制作汽车节目，
4: 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只是想让你理清自己与车的关系。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这里是爱车帮，你值得信赖的汽车伙伴。
0: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5: 车管家在线。
6: 时间是上午的10:4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爱车帮，我是周宇。接下来进行到的是车管家在线，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来自于苏有快修连锁技术总监陈勇陈总的电话呢接到节目当中来，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大家在自己用车的时候，这两天如果发现车子有一些异常，空调不冷，空调有异味，都可以84652997来参与，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把问题提出来，我们请陈总帮我们来解决。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把陈总的电话接进来。陈总好。
7: 哎，玉姐你好。
6: 那首先还是来跟我们分享分享近期有没有什么车到你们那儿去修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
7: 有的。这个还有一点有代表性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假期到了嘛，有很多的好朋友，一看到油价降了啊，然后呢，同学们也放假了，要出去溜达溜达，把库存已久的这个车辆也拿出来了，
6: 对，库存已久，
7: 对吧？这个该洗洗，该弄弄，然后呢，还不错，
6: 对，
7: 这个大家都意识到安全性，比如说轮胎查一查呀，这个刹车油检查检查呀，那么查到刹车油的时候呢，因为他不仅在我这儿，他也在4S店去看的啊，然后4S店说你这个刹车油更换了。我们的建议也确实也更换了啊。这个4S店呢，一般来讲呢，因为有很多车子都是一些这个新势力车子，包括一些电车嘛。基本上他们换刹车是在800到1400左右。然后呢，就说哎呦太贵了，太贵了嘛。这个刹车油嘛，他觉得这个是小事情，因为我以前开油车的也知道，啊很便宜。网上100多块钱就有了。对吧？然后买的油到我这儿来，我说。帮我换刹车油，
6: 他在网上买的是吗？
7: 对对对，
6: 啊，
7: 是的，啊，油确实也没问题啊，这个基本上大平台买的也是正规的品牌，大品牌，但是呢，他选的型号是 BOT4 的，那么现在常规的，一般来讲的油车95%以上都是选用 BOT4 的，也没毛病啊。
6: BOT4，
7: 哎对，那么现在他来车子呢，它是一个电车，而且带辅助驾驶。然后呢，就说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车子呢，你看一下你的说明书，你这个油是用不了的，刹车油是什么用不了呢？对不对？不就刹车油嘛？对吧？我看到刹车油确实要更换了，这个，我们的仪表上面显示这个使用周期也到了，也是要更换。对吧？4S店也要更换，我们看了也确实要更换。但是呢，我说你看一下说明书，他要你选择的型号是这个选择，干式沸点包括低。

0: 低温粘度在700以上的大石油，建议使用 Class 7及以上的大石油。
1: 嗯。嗯
0: 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你看是 BOT 四，它的流动量呢是在500左右。
1: 嗯，
0: 和你差这么多，我这有什么差别呢？
1: 嗯，
0: 我说这都是油，好的。那我简单要说一下啊，
1: 嗯，
0: 为什么说很多的电车使用 BOT 四它这油是不能用的啊？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正常以前的油车，除了我们用这个叫做 ABS 或 ESP 这个两个这个制动系统的这个常规功能以外呢，
1: 嗯。
0: 现在的电车它都会有新增的一些功能，它为了保证这个电车的这个扭矩的大力输出啊，它有一个叫做 ASR 的叫做起步防滑功能。
1: 嗯，
0: 像油车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它没有这么大扭矩的。还有一个就是 TCS 吧，叫做牵引力控制。
1: 嗯，
0: 就是车身稳定的啊，在行高速行驶的时候转弯，它会控制四轮的这个叫做速度。让你车辆更稳定，
1: 嗯嗯，
0: 包括 ASC 吧 ，ASC 对，叫车身稳定系统，
1: 嗯，
0: 就是在急转弯或者在做紧急一些规避动作的时候，让车身更加稳定，
1: 嗯，
0: 那么这些动作呢，都是通过它这个制动钳，
1: 嗯，
0: 制动机叫我们讲的刹车片进行控制的，
1: 嗯，
0: 这些控制呢，实际上不是你脚上控制的，它是有个车身稳定，包括它的车身有个罗盘，包括一个水平仪，
1: 嗯，
0: 通过它电脑进行计算。它每一秒对制动力就制动前每一秒就几百次的这个制动压力的精准的这个调整。
1: 嗯，
0: 当你的流动量不够的话，讲白了就是这个流动量不够，你的压力就是说电机的压力已经输出了，但是你这个油压没有到你的制动间上面，就是你没有这个反馈，
1: 嗯，
0: 会造成我们这个叫做这个一些防滑牵离控制一些功能失效，包括一些叫功能迟滞，产生了危险。
1: 嗯。
0: 所以说它的油用和它的这个叫做这个油品啊，跟它的功能是不匹配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用
1: 它对这个
0: 油
1: 的要求要更高一点，对吧？
0: 对，一个是叫做干湿沸点的要求，一个是低温粘度要求，
1: 嗯，
0: 低温流动量粘度要求。
1: 嗯。
0: 它是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为什么说国家也好或者这个行业也好，出台了更高规格的一些油品，就像以前我们。用汽车一样的，大家知道，我们以前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
1: 嗯，嗯，
0: 为什么要你加95？甚至有的车要你加98。
1: 嗯，
0: 啊，因为它在设计之初呢，它是采用了这个低混合气燃烧，包括高压缩比的控制，所以说你比如说用低标号的汽油会产生的爆震，或产生早燃，或产生发动机动力输出不足，或者说车辆抖动。
1: 嗯嗯嗯，
0: 啊，这些油品是。不是说92号汽油，中石化卖的92号汽油不合格，
1: 嗯，
0: 只是说你的发动机只能适合使用95或98号汽油，
1: 嗯嗯嗯。
0: 同样的，反过来讲，就是说你在网上买的 BOT 四的正规厂家的刹车油，不是说它产品质量有问题，
1: 对，
0: 这产品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但是用在你这个车
1: 不匹配
0: 是问题的，因为你这个车，尤其是带辅助驾驶的 L3G 以上的，都是 L2 以上已经开始有很多了嘛，
1: 嗯。
0: 这个油如果去换这个低粘度的话，你会产生就是说很多功能去失效，比如说你起步时候这个屁股会扭屁股，或者说你在这个短慢控制时候车子会甩出来等等，
1: 嗯，
0: 啊，都是跟你使用的这个叫做油品，就达不到它使用这个
1: 就刹车油达不到它的这个规格，嗯，是吧？
0: 是的，
1: 达不到它的标准。
0: 对，
1: 这个以前我们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啊。
0: 以前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技术全部升级了，现在所有的电车的扭矩输出已经是很大，而且
1: 极限了，对吧？
0: 它的极限还有很多，已经被因为安全的问题已经被封闭了很多了。
1: 嗯嗯嗯嗯，
0: 在起步的时候，它已经控制它的扭矩输出了，已经控制不少了。
1: 对，
0: 就这样，已经就是它对这个我们讲的制动系统，包括行路系统，提高了更多的要求。
1: 是的，
0: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电车，它的轮胎规格都会很大，扁平比很低，胎面会很宽。
1: 对，
0: 目的什么？都来就是在减少它的什么叫做它的抓地力，因为它扭矩速度很快，如果你胎面不够宽的话，你肯定在地上打滑嘛。
1: 是的，
0: 就输出不了这么多。但是我们一直在考虑问题，就是说换了新轮胎以后，让它跑得起来，重点是你怎么让它停下来，
1: 要刹得住。
0: 哎，对，还得跑得起来，还得停下来。那么我们采用了更大的刹车盘， 通风盘，
1: 嗯，
0: 更多的这个制动盘，就是制动活塞，有的现在以前的是单活塞，
1: 嗯，
0: 变成双活塞、四活塞、多活塞的制动钳，那是为了让它停下来。那么让它停下来的媒介是什么呢？它的刹车油。
1: 刹车油，嗯，
0: 你再使用最原始的刹车油，这个在
1: 够用了。
0: 普通情况下，正常的开车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哎，对。但是你一旦想更舒适的使用这辆车呢，比如说你稍微油门加一点，最后会发现你停不下来了。
1: 那我在路上怎么能不加一点呢？对吧？
0: 对啊，你看看明明人家是撞出去了，跟你一样的车子。你觉得你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刹车起来以后，发现你踩刹车，人家停下来了，你停不下来，
1: 是肯定停不下来的，是吗？
0: 哎，是的，是的，就是它的刹车距离，因为它会延长1到2秒的刹车距离，你算一下，
1: 哦，那已经好远了，
0: 100公里多长了，10几米，接近20米。
1: 对，
0: 你的刹车距离比人家长20米，
1: 太危险了，
0: 多1米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一条生命的事情。
1: 对，
0: 你多20几米，什么概念？哎，所以说，就正常。
1: 这也算是一个新问题哦。
0: 嗯、是的，嗯，陆陆续续出现的，嗯。
1: 啊、
0: 哦，以前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1: 以前可能那批车也没有换，还没有到换刹车油的这个时间。
0: 对，现在陆续到了，包括特斯拉也有。
1: 哦，哟，这是要引起重视呢。
0: 嗯、对，特斯拉
1: 你不讲的，嗯，你说。
0: 以前我们还那个保时捷也是的，纯电的保时捷，它也是，
1: 他看
0: 纯电的啊，对，纯电的，因为四 S 店跟他谈了下1700，然后他拿170买了个机油跑来换，我说你觉得170的油和你这1700的油是一样的吗？
1: 对，
0: 啊，他愣在那个地方，他说那纯他不行，我还是回四 S 店吧。我说那你最好你回四 S 店，因为他还在质保期嘛。
1: 嗯嗯，但是质保期你刹车油还是要花钱的呀。
0: 是的，
1: 它是一个消耗品呢，相当于是。
0: 嗯，对，它上面因为很多电车，它这个制。

0: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
1: 今天跟你聊一聊小暑节气，你也可以说一说啊，最近想吃点啥？因为半点之后呢，我有几道小暑美食这个食谱要给你送上。现在我们补的这道菜啊，照片已经发上去了，你可以在一边听节目的时候，一边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另外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有个广播互动子栏目，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小暑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第十一个，它其实每年来的特别准时，基本上就是每年的七月七号或者是七月八号吧。那小暑这个名字啊，实际上已经讲得很直白了，也就是这个时候天已经挺热的了，但是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所以呢人家叫小暑。你看古人呢还给他分了三个物候，第一候叫温风至，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出去会感觉到风里都带着热浪，就再也没有一点点的凉意了。第二候呢叫蟋蟀居雨，意思就是说田野里面实在太热了，连蟋蟀都要躲到什么墙底下、墙根底下、屋檐底下去避暑了。好，第三候啊，第三候叫鹰始至，也就是说地面温度实在太高，这个低空飞行已经不行了，老鹰得飞到高空去捕猎，或者说找到更凉快的地方。所以你看古人是不用温度计的，但是他们光看风、看小虫子、看鸟，就可以精准地摸到季节的脉搏。所以这种观察自然的细腻真是不得不让人

0: 人佩服啊，而且古人也很会吃，有一句老话叫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对吧？也就是小暑过后，其实没多久就要入伏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吃饺子要吃面呢？都是那种很热的东西啊，意思就是你不要觉得好像吃点冰的才是降暑，吃点热乎乎的东西出点汗反而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湿气呢给排出去，所以这是古人叫以热制热这么一个小智慧。当然了，消暑的招数还不仅仅啊，在这里他们还是有蛮多就是在大夏天的时候去感受阴凉的方法的。有一些是应该说是专属于王公贵族啊，你要家里面没点底子你肯定干不了这。你比如说吃冰，说到吃冰这件事情，现在我们现代人觉得说这不是分分钟啊信手拈来的事儿吗？
1: 民国制作主持。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南京夜游新顶流，来游首山寻宝啦！即日起至八月底，每周五、周六晚，十几恩品。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5: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梅村服务区3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1和2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悦来出口附近受到事故影响，现场也是车辆走走停停。再来看到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52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北影桥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0: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
0: 或乘风或逆风，带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是小暑节气啊，意味着最热的日子已经拉开序幕了。很多人说，哎，但是今天还好啊，还好是因为很快要来一个台风啊，受到这个台风影响有降雨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这个体感还不是特别特别的热。半年之前我们聊了一下小暑隐藏的智慧，还有关于小暑这一段时间啊，咱们在饮食上在运动上需要注意的一些点。晚秋说，苹果啊，听你这么一讲，哎呀，他说我每个星期三天跑个3公里，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看来我得跑慢点了。看来我得20分钟结束了。三天每个星期三跑3公里，还是有三天每天跑3公里啊？我觉得你这个运动量还行吧，因为3公里的话可以在接受的范围内，但是如果你跑起来有点气喘吁吁的话，我建议你是改成快走啊。其实快走会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更适合我一点点啊。好，夫子牧羊来报道了，说苹果中午好啊，我在这个时间段啊，听听节目，忆一段往事，品一杯香茗，嗑几颗瓜子，这算不算诗意生活？你这太诗意了，你是在上班吗？啊，有你怎么上班的吗？真是，好吧。今天是小暑节气，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叫小暑时令菜单，你可以去看看你最想吃哪一道啊。话说这段时间实际上我的厨艺也有所精进，我不敢说我跟大家推荐的这几道菜每一道我都做得很好，但是最起码有2-3道我还是可以做一做的。并且呢，这小暑的时令小菜每一道寓意也都很好，所以推荐给大家，今天晚上不知道吃什么，可以复刻一下我给你的这份小暑食单啊，把福气吃进肚子里。因为小暑的餐桌我觉得除了讲究一个清补之外，还要讲究一个好彩头，毕竟是刚刚进入到7月份没多久，我们还有下半年，对不对？希望好运和你相伴吧。那我跟大家讲的这几道家常小菜呢，食材是蛮便宜的，而且做法简单，适合就是老少皆宜吧，老人和小朋友都可以吃的啊。好，你可以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看看你最想吃哪一道。好，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两种，一种呢你可以先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进入互动直播间，还有一种呢是可以先关注先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底下有一个广播互动的子栏目，你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1、2、3、4，4道、后面第4张是给我补一道的这个菜，这个摆盘你看看是不是夏天的时候去看，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很清爽。

方是他底下垫的那个东西，那可不是生菜哦，而是荷叶。所以这道菜的名字呢叫荷叶粉蒸肉。说实话，这道菜一般厨艺的人他还不怎么做得出来，就这要厨艺还不错的人哈。那他的福气寓意就是蒸蒸日上，步步高升。小暑这个节气呢，赏荷花正当时啊。在这儿我还预告一下啊，后天的节目里面就要和大家一起去赏一赏荷花，给你带来一份江苏赏荷攻略地图，然后会跟你一起去沉浸式的观赏一下中国画荷花的一位大家他的作品。所以请密切关注11点直播的温度生活。好了，那我们说这个荷花除了可以用来赏啊，它全身都是宝。比如说荷叶，新鲜的荷叶裹上这个五花肉还有米粉一块去蒸，这样呢这个肉它就可以吸足荷叶的清香。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荷叶蒸粉蒸肉它是有点肥的，对吧？那么因为有了荷叶的清香，所以肥而不腻。做法的话，反正我也是看菜谱来的哦，我就跟你大致的说一下，就是把那个五花肉切薄片，加生抽、老抽、料酒、姜末，还有一点点的那个腐乳汁，抓匀了，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然后要用八角、大米、花椒小火炒香，还要碾成那个粗米粉。腌好的肉片呢，裹上米粉，然后用洗干净的鲜荷叶包好，就码进蒸碗，大火蒸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肉是软烂酥香啊。反正现在各种各样的食谱就是教你怎么做，这个步骤啊你网上都可以搜到。好，这是今天讲到的小暑的第一道时令菜，荷叶粉蒸肉。第二道菜呢，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吃，但是我就还挺情有独钟的，苦瓜酿肉。这个苦瓜酿肉你会看，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对吧？中间要把那个瓤和白色的那个膜把它挖掉，要去干净，这样的话苦瓜就不会特别的苦。然后用猪肉末加上葱姜末、盐、生抽、料酒、鸡蛋还有一点点的淀粉，然后朝一个方向往里面塞进去啊，肉馅塞进苦瓜圈里面，两边抹平了，上锅蒸熟就可以。这道菜其实挺简单做的啊。那苦瓜酿肉我们要有什么它的好彩头呢？叫先苦后甜，苦尽甘来。你不会觉得牵强附会吧？我觉得挺好的啊，这是赋予自己日常做的一些事情一种美好的感觉，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它就变得更加的美好啊。俗话说夏天吃苦胜似进补，苦瓜这样东西呢，它的这个苦味儿正好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清热败火啊。肉馅儿呢又是比较鲜美的，入口先是苦，回味就是甘。你看人生先苦后甜，好日子还在后头嘞。好，其实苦瓜的做法还挺多的，我就很喜欢吃一道叫咸蛋黄炒苦瓜的菜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这道菜，这是闽南菜系里面挺著名的一道菜啊，也非常的鲜美。第三道呢就是冬瓜薏米排骨汤啊，这个我会做。先举手想一下，因为这种炖汤类的东西对于厨艺的要求不是特别的高，你反正只需要比如说提前准备用薏米把它放在温水里面泡发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排骨呢可以先焯个水把它的腐沫去掉，冬瓜切一切啊，切成大块就好了，然后一起放到砂锅里面，加水，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煲一个小时，对吧？就算你

一点儿怎么说做菜的经验都没有，你做这道菜都会挺好吃。所以它是一个完全不挑厨艺的菜啊，这也意味着否极泰来，清清白白。好吧，小暑过后呢，湿气是比较重的，那小暑的时候其实喝点这种汤，像薏米本身就是去湿的，冬瓜又是利水的，排骨呢又是补钙的，做出来这个汤色清清亮亮，对吧，多好。好，接着还有一道菜也是看起来很清爽的，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补了一道的那个，这个就是凉拌藕片。哎，藕这种东西啊，也是就是它有一种叫路路通顺啊，好运连连的意思，它的寓意是非常非常吉祥的。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呢，正好就是新藕上市的季节，夏天的藕和我们冬就秋冬天的时候吃的那种烧排骨的粉粉糯糯的糯藕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啊，它就是脆嫩的清甜的，然后你用莲藕把皮削掉之后切成薄片，然后放到白醋里面去泡一泡啊，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藕片就不会发黑，然后泡完了之后啊就下水下那个开水。我们来看一看希望啊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道夏天爽口菜的推荐，他说我觉得黄瓜把里面掏空了塞上肉末煲汤也很好吃，是夏天的一道爽口汤啊。黄瓜的话呢，它就是口味更接近大部分人的口感啊，因为苦瓜它毕竟是有一点点的苦味啊，有些人是不太喜欢这种味道的，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欢苦瓜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变成黄瓜。总之呢，小暑节气到了，这段时间又比较的潮湿闷热，给你一份时令小菜菜单，今天晚上回家可以照做一下。

行，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就要在这首很迷人啊，很让人放松的歌里面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呢，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仍然给大家带来拉夫劳伦的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这个是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这么一个单品，因为它是不挑场合穿的，不管你是通勤也好，聚会也好，然后什么年龄段啊都试穿。拉夫劳伦呢是国际轻奢的大牌，它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它胸前有一个马球刺绣标啊，今天到手价格299，因为它是纯色经典的 polo 衫，然后应该说可以穿的时间很长啊，299到

手，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白色，然后尺码也很全，从最小号的 S 号到两个 XL 都是全覆盖的，男女都可以下单。现在下单呢，你选两件一起付款，再给你减10块钱，然后添加客服的微信再给你减5块钱啊。每款颜色不多，只有100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短袖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另外还要跟你说一说我们今年的远方的旅行。哎，昨天新上了一个啊，就很有意思的西藏自驾游。西藏自驾游这个路线呢，是有两位灵魂人物啊和你一起玩。哪两位呢？一位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滴滴爸爸旅行社的总经理刘雷老师。所以32天啊，喜马拉雅探索版自驾，这个肯定不适合所有的人。我觉得首先这个32天就劝退了很多人，但是我认为啊，一定是有

0: 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次。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
2: 到8点，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那稍后时间同样会给各位带来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先进入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2: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宪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严玉霞，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玉霞你好。
3: 官宪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日家住鼓楼

0: 区的张先生报警称，自己在家使用手机上网时，在哔哩哔哩 APP 上有一个用户名叫华强北小胡的用户和其私聊，询问其是否需要购买苹果笔记本电脑。张先生误以为对方是哔哩哔哩一个叫做华强北小胡的知名博主。张先生此前看过对方发布的一些关于售卖苹果笔记本的视频，就相信了对方。随后在私聊中向对方预定了一款30000余元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对方要求支付定金并约定线下交易。张先生先后分6笔支付了17600元给对方提供的银行卡号。此后张先生询问对方何时到达南京时，对方不回复，更是将张先生拉黑。张先生意识到被骗，随后报警，累计损失10000余元。警方提示，近期冒充知名博主卖货诈骗高发，骗子盗用博主账号的头像昵称克隆账户，在粉丝群评论区发布内部价、粉丝福利等虚假信息，诱导粉丝脱离平台扫码转账，收款后立即失联，务必认准官方认证账号，线上购物只走有第三方保证的正规平台，拒绝任何私下转账要求。如遇诈骗，及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110或96110报警。
1: 谢谢玉霞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2: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那么近期呢，冒充知名博主卖货的诈骗高发，骗子盗用博主账号的头像昵称克隆账户，在粉丝群评论区发布内部价、粉丝福利等虚假信息，诱导粉丝脱离平台扫描转账，收款后立即失联。大家务必认准官方认证账号，线上购物只走有第三方保证的正规平台，拒绝私下转账要求。如果遇到诈骗，及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110或者96110报警。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冒充公检法诈骗盯上孩子，警方拆解三类典型诱惑。上个厕所的功夫家就被烧光了，你这个习惯赶紧要改。 EDNFC 盗刷，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破防呢？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金陵之声。那么现在我们的导播已经帮我把今天的互动问答题上传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道题目。您的孩子加入了一个明星粉丝 QQ 群，群主说为偶像冲销量，充值300返500，充500返1000，只有5个名额。群里呢不断有人发返利的截图，您的孩子想用您的手机支付，您会怎么做呢？ A. 孩子喜欢的明星支持一下转300。 B. 告诉孩子这是诈骗并且退出该群。 C. 让孩子用自己的压岁钱试一下。 D. 和群主商量返充100返200行不行呢？

0: 各位把你们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那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十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供验证码或先交会员费、保证金、解冻费或者包装账户刷流水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电商、物流平台客服，主动以退款、理赔、退换为由，要求你提供银行卡和手机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以涉嫌相关违法犯罪为由，要求你将资金打入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凡是自称领导，主动申请添加 QQ、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0: 大家好，我是秦淮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陈义军。十里秦淮，桨声灯影，天下文书，农村愿景。热情接待，服务群众是我们的宗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是我们的职责。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与大家一起关注高发的案事件以及热点话题。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先来说一个暖心的事儿。近日呢，江北新区见勇为基金会对南京地铁七号线的工作人员贾亮进行了奖励，为他挺身而出紧急救助群众的暖心一举点赞。这份荣誉呢，源自贾亮在突发险情当中沉着冷静成功施救的真实事迹。时间回到2026年的5月15号，沿江街道某公园的篮球场内，市民刘某打球时突然面部朝下摔倒在地，正在场边休息的贾亮、张俊山立即上前查看，发现刘某面色惨白，心跳骤停，意识全无，现场情况十分危急。长期从事地铁工作，常态化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职业经验，让贾亮练就了扎实的应急处置能力。他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随后和张俊山一同对伤者采取紧急施救。经过两人争分夺秒的紧急救助，刘某逐渐恢复意识，转危为安。长久以来，贾亮始终心怀善意与担当，默默守护着群众的平安出行，将守护他人、助人为乐的初心刻进了日常点滴。面对赞誉，他十分的谦逊，表示挺身而出只是本能与分内的责任。以职业素养护生命，以凡人善举暖人心，危急时刻主动伸手救人，这份果敢善良的见义勇为举动，彰显了普通人身上的责任与善意，也为共建互助有爱的社会治理氛围注入了温暖的力量。我们的节目也要为这位在南京地铁七号线工作的贾亮点赞。

0: 近日，市民宋先生把一面锦旗和一封手写的感谢信送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葛塘派出所，感谢民警帮助他找回了丢失的手机。事发当天呢是早高峰，宋先生像往常一样骑着电动车前往公司上班。由于路面颠簸，放在外套口袋里的手机不慎滑落，他浑然不觉。直到抵达公司准备查阅手机里的重要工作文件时，宋先生才惊觉手机丢失了，顿时心急如焚。手机里不仅存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还有重要的工程方案。心急之下，宋先生立即沿原路返回寻找，但是来回搜寻多遍，始终不见手机的踪影。无奈之下，只能向葛塘派出所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的接警民警一边安抚宋先生的情绪，一边详细询问骑行路线、时间节点和手机型号特征等等信息。随后，民警迅速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进行逐帧排查。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细致研判，发现宋先生骑车到路口的时候，手机从口袋滑到了路面上。几分钟过后，一名路过的女子把手机捡拾之后离开了。锁定线索，民警循线追踪，确认了捡拾女子的身份以及联系方式，随即和她取得联系，第一时间取回了手机。当天下午，宋先生从民警手中接过失而复得的手机，连声感谢，没想到这么快就捡回来了。第二天，他就特意定制了一面锦旗，并且手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送到派出所表达感谢。民警认真、负责、高效的工作态度，我们要点赞。那么，我也想说的是什么呢？当你在路上，在任何地方捡拾到别人物品的时候，应当想到拾金不昧这四个字。现在公共监控视频太多太多了，所以捡到这个东西，你最佳的方式就是交到附近的派出所，而不是带回家自行去寻找失主，或者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各位听过我们关心锦梅工作室的提醒之后，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好，关心锦梅工作室，守护在您身边。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得到关心的帮助，欢迎大家拨通热线84652997 84652997，让关心来帮助你。
1: 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真警察？你只需要记住这三个步骤。第一步，不会电话办案，公安机关要是发现你存在问题，早就上门抓人了，更不会提前通知你，更何况清者自清，对自己要有自信。第二步，不会在网上做笔录，警察做笔录必须在公安机关内完成，并且全程录音录像，需要你签字按手印确认才算数。第三步，不会有安全账户，要是侦查出你有作案嫌疑，公安可以立即将你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冻结，还需要等你向安全账户转账汇款吗？

0: 卫生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
2: 无人的信任，对官方页面的信任等等，让诈骗呢轻易得手。在山西太原，一名当事人就是因为收到了同事发来的一条退税链接，不假思索的点击操作，掉入了诈骗陷阱。
3: 手机微信里就收到了一条同事的微信，他跟我说今年的补充退税马上就要截止了，截止到6月2号，当天是6月1号，他还给我附了一个 tax 文档，里面还附了一个网站，让我赶快点进去申报。
4: 小天打开链接，发现界面操作步骤都和正规平台一模一样，诈骗团伙此刻用了一个高仿网站打消当事人的戒心。未经过任何核实操作，小天按照页面指引填写了银行卡相关信息，并授权手机验证码，完成了所谓的退税申报操作。
3: 接下来手机都是把验证码自动就会填充进去的，直接毫不犹豫的点了确定。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开始还
4: 被盗账号向这位同事的100余名好友批量推送了虚假退税诈骗链接。不法分子紧跟社会热点变换话术，退税补贴社保认证迷惑性极强。
5: 虚假链接类的诈骗，这种诈骗的形式的话呢，它是一直以来都是会习惯于蹭热度，就是我们当前什么事情比较火，什么新闻比较爆，它就会蹭这样的一个热度，结合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去进行诈骗。
4: 骗子深谙大众心理，紧贴社会热点翻新诈骗话术，同时借助熟人账号进行传播，极大降低了大家的防范警惕性。
6: 熟人是为了进入信任的模式，热点是为了抓住你的注意力，紧急是为了压迫你思考的时间，所以这三者叠加起来，你就在一个被牢牢抓住注意力而进入这个信任而非思考的模式情况之下，又由于时间有限，你就很容易拍脑袋做决策。
4: 从冒充公检法的权威施压，到绑定亲情的情感裹挟，再到利用熟人信任暗中狩猎，骗子一直在寻找我们的防备盲区。难题从来不是识别陌生人的骗局，而是如何在信任之中依旧保留一份清醒的戒心。
5: 不明链接后续链路的有可能就是木马网站虚假的网址诱导你去进去填你的个人信息，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还有可能的话，如果你再按照他的指引去开放了我们的相关手机权限，你的手机就可能会被骗子远程操控。不管对方比如说是打电话也好，还是发送短信，他声称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部门的人员，先通过拨打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FM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后航南京。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

0: 1: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再为大家播出。那么在稍后时间，我们先来说说大蓝鲸 Live 上面给大家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答案是哪一个？您的孩子加入了一个明星粉丝 QQ 群，然后在这个群里面呢，群主说啊，为了给偶像冲销量，冲300返500，冲500返1000，只有5个名额。群里不断有人发返利的截图，孩子就想拿你的手机去支付一下，您会怎么做呢？ A 孩子喜欢的明星支持一下转300， B 告诉孩子这是诈骗并且退出这个群， C 让孩子用自己的压岁钱试一下， D 和群主商量冲100返200行不行？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告诉孩子这是诈骗，退出这个群。那么这件事儿看似真实，明星效应啊，限名额啊，而且还有截图啊，对不对？实质上充值返利就是典型的骗局，尤其针对追星的未成年人。收到钱之后，对方会以账户冻结为由继续要钱，或者直接把你给拉黑。所以记住了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充值返利这样的好事儿，有那也是骗子给你的诱饵，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关心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许多朋友呢通过大蓝鲸 APP 正在关注我们，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锦方的风采，一一浏览，一边听一边看啊，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走进今天的997锦务室，来看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锦情案例。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来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那现在呢，这个孩子都逐渐的放假了，在家中的时间呢越来越多，接触到家长的手机的机会那就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冒充公检法诈骗会盯上你的孩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相关的警情案例。
2: 暑期呢，学生上网的时长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其中仿冒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先来听北京警方公布的一段诈骗录音，看骗子是如何威胁恐吓孩子们的。
3: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现在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洲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告诉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你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2: 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5: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0: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5: 等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0: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5: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6: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0: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萍萍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6: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

0: 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随后，平平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万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以下三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
2: 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类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3: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2: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3: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他立刻撤离了，并且拨打了119来求助。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到了现场之后呢，迅速将明火扑灭。经过现场的勘验，涉事房间过火失火情况特别严重，甚至波及到了其他的空间，留存大量的烟熏痕迹。卧室内的四面的墙面因为高温的灼烧，墙皮大面积的脱落了，卧室的东侧的衣柜呢也被全部烧毁了，床沿的木板呢也碳化发黑了。在这儿啊，我想提醒到大家，烟头虽小，但是它的表面温度可以达到200度到300度，中间温度达到700度到800度。各位，700到800什么概念啊？和大家说一下，纸张的燃点大约是130到230，棉花的燃点150到210，枯叶子的燃点200到250。也就是说，烟头的温度远超这些常见的可燃的燃点，一旦接触到纸张、棉被、纸箱、沙发等等物品，几乎等于一触即燃。更危险的是，烟头燃烧具有很强的阴燃特性，这是一种没有火焰的缓慢的燃烧现象，没有明火，烟雾不大，极具隐蔽性，你可能从它旁边走过发现不了，但是它正在悄悄地蓄积能量。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主力，刘翔创造了历史。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0: 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队在补时阶段1-0绝杀葡萄牙队，从而晋级八强。在赛后我们看到了 C 罗满是遗憾的泪水，那同时也正式宣告一代传奇正式告别世界杯的舞台。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哈，C 罗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有哪些镜头或者是哪些瞬间拍过你喜爱的球场？依然喜爱洒脱的 C 罗，余安光说 ，C 罗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世界杯，宛若游龙，他用任意球在空中画了一个 C 字。87分钟，他完成了帽子戏法。是的，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哈。好的，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排名榜首的。那西班牙这边呢，你看他一直是零失球啊，到目前为止你看他零失球，所以其实我跟你一样，我还蛮期待这场较量的。那而且这两支球队都是夺冠的热门球队，从你内心来说，你更希望或者说你更看好哪一支球队呢？
1: 说实话，现在我觉得上半区在我看来啊，就是能拦住法国摩洛哥的概率要比西班牙大。
0: 嗯，
1: 啊，西班牙虽然说没有丢球，但是啊，确实进攻端就是太费劲了。
0: 嗯，
1: 然后法国2018年拿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中场有博格巴，然后前场主导进攻的人是格雷兹曼。那2022年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打进了决赛，但是能够感觉到随着博格巴不在阵中了，然后呢格雷兹曼老化之后，他们是缺这种主导进攻的人，结果今年奥利赛站了出来，而且甚至是一个金球前三的水准。那这种情况下法国真的太强了，我觉得现在的西班牙他们这个进攻稳定性太差了，然后我觉得可能摩洛哥爆冷把法国拦在半决赛之外的概率都大于说真的西班牙到半决赛碰上法国的话，那我觉得法国真的就是连续三届进决赛了。
0: 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哈，看看最后的这个走势会怎么样，因为距离世界杯结束其实也就剩下12-13天的时间了哈，这个很快这个答案就会揭晓。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也再次谢谢王文欢，谢谢我们的这个袁嘟嘟记者哈，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世界杯，
1: 谢谢，
0: 辛苦你了，好，再见。嗯，拜拜拜拜。这是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 FM937 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王文欢哈，我们一起在节目中去聊聊这个世界杯。很多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和嘉宾的这个观点我们都是非常相似的啊，我觉得无论你喜不喜欢 C 罗啊，你是不是他的球迷，但我觉得当一个中年人，一个年过不惑的人，他依然在赛场上拼尽全力的去奔跑的时候，哪怕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我觉得光是这份坚持，我觉得是足以让人尊敬和动容的。开始新生活，说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在巅峰，回家或许也是挺好的选择。哇，所以你看他的名字也很好，开始新生活，好像就契合了今天对 C 罗的这个祝福。乘风破浪也 PO 了几张图片，一代传奇就

此落幕。空山新宇也说了，他说我刚开始的时候喜欢的是梅西，因为14年看到他落寞的眼神和22年的圆梦，我真的觉得他很励志。然后到后面我也了解了 C 罗，我又真的觉得两位无需比较，两位就是足坛的传奇，什么金球奖什么球王其实都是包装出来的，真正在我们球迷心目中只有你热爱足球，只要你热爱足球你都会喜欢他们两个。是，所以我一直不想去做一个比较，说啊梅西和 C 罗到底谁更优秀啊，因为我觉得你无法单纯的用数据或者是用你获得的奖项去评判谁更出色，因为我们评价一个人真的是有太多的维度，太多的这个角度和不同的点，所以你不能简单粗暴的说谁比谁更优秀。我觉得他们各自有他们的闪光点，也因为有了他们俩，有了绝代双骄，才让这个时代的足球，这个时代的足坛显得熠熠生辉。空山青也说了，他说其实22年输给摩洛哥我就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了，没想到今年能够出场真的是创造奇迹了，而且还打进了淘汰赛的第一粒进球，真的是给我的青春画上了句号，虽然不圆满，但是球王和历史第一人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沟通从心开始，这位球迷留言说，退役不褪色，一代传奇的离去又是一个时代的到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PO 了那张图片，对不对？就是传奇拥抱未来， C 罗和亚马尔的赛后的这个拥抱，其实也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动容和感动哈。小金鱼说，看见 C 罗的背影好心酸，真的很不舍。坐在雨中看日出说，真的好想再多看几场 C 罗的比赛，可是已经没有机会了。不过国家队层面他是退役了，但是未来他是不是还会继续他的绿茵生涯哈、啊？目前还不知道。老司机说，我记得世界杯开赛之前 C 罗就说现在还是更适合去替补，这样对葡萄牙可能更好一些，不过 C 罗还是全程首发打完了，这到底是主教练的安排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怎么样的一些考量哈？我觉得也是不得而知，但是终究还是和我们说了声再见吧。在遗忘中不舍余阳光说，我觉得今年德尚可能会带领法国队夺冠。哇，如果法国队真的夺冠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太厉害了，一支球队能够连续三届世界杯都进决赛啊。好，那么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呢，也是激战正酣哈。看球之余呢，不少球迷会通过购买竞猜游戏为赛事增添乐趣。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链接呢，也是趁机而入哈。那么暗藏着重重的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彩票实体店呢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合法的兑奖凭证，资金安全全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趣味，还会汇聚公益力量，通过彩票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在此，江苏体彩呼吁广大球迷朋友理性看待竞猜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主动地走进身边的正规体彩店，让每一次投注都安心，让每一份热爱都纯粹。另外我们再做一个预告，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世界杯的赛场上，阿根廷对阵埃及的这场比赛，双方将会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已经站在了金字塔的塔尖了，而埃及队则是首次晋级16强，突破了球队的上限。虽然和塔尖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哈，但是埃及眺望的不仅仅是金字塔尖的王者地位，更是所有球迷共同的梦想和期盼。所以明天凌晨的0点，我们也看一看卫冕冠军如何去 PK 非洲杯的霸主。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点，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可以说瑞士呢，它是用钢铁纪律和精密的战术筑起了防线。瑞士就是这支球队哈，就好比是他的钟表一样，咬合在运转着，以天赋和即兴才华撕裂对手。哥伦比亚呢，就如同热带风暴一般不可预测。所以明天凌晨的4点，最后一场1/8决赛，谁能够搭上8强的末班？

车呢，我觉得胜负可能只是在一瞬间。不知道明天凌晨的这个较量哈，你会更加的看好哪一支球队呢？你会更加的看好哪一支球队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好，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哈，要恭喜到我们的顺丰，请顺丰呢在听到节目之后，把你的真实的姓名、手机号码呢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上来哈，方便我们的导播来做一个记录，也能够在第一时间给大家送出这样的一份小小的奖品，小小的心意，希望各位呢可以喜欢哈。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看到两条体坛短消息，那就是昨天呢在韩国高阳举行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92-74战胜了中国台北队，从而晋级了第二阶段的比赛。另外在2026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混双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帅搭档美国选手哈里森，以2-0战胜了英国组合，从而顺利的晋级了第三轮的比赛。老司机说，阿根廷今年的赛程时间都太友好了，下一场是0点，四分之一决赛又是上午9点。他说，我感觉阿根廷的比赛是我这一届世界杯看的最全的，真的是，我也是这样，因为你就会发现，哎呀，他们的这个时间都很友好。我觉得，你看明天凌晨是0点，不像今天凌晨是3点。我说实话，这个当时看球是看的觉得津津有味儿的，可是上午就是早上起床，因为上午还要上班上节目嘛，说实话整个人就感觉哎，有点走路的时候都有点飘乎乎的哈，就是今天确实没睡好，因为你想着凌晨三点有比赛，然后你就感觉心里一直记着事儿哈，其实就一直没怎么睡好，可能到目前为止也才睡了2-3个小时的时间。但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哈，看球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中午的时候有机会可以小睡一个午觉哈，来补一补。好，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

0: 叫盐宝，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唐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生硬
6: 评书有新鸭。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刘备刘大爷在自己的官邸，官邸说的有点大啊，自己的府邸，府邸也不合适，自己的兜底，兜底给谁，给谁兜底啊，兜不住底啊。哎呀，反正就在自己这个住处吧，啊，要宴请刘璋。为什么呢？昨儿人请咱自己的，除掉刘璋之后，您能加官进爵，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魏延是多么凶狠的人物，哈哈，说打就听，对不对？来吧，同意啊，您怎么说我怎么来，是吧？副军师庞统都说话了，我魏延不能不执行。而且思来想去，这个事儿对我主刘备是有千万的好处。来吧，转过天来，在大堂之上，好家伙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魏延魏文长擦啦啦啦啦宝剑出匣来。我给大家耍个剑，不好听这个，我给大家五个剑啊，五剑助兴。旁边啊有好多这刘璋手下的人一瞧不对啊，这魏延是干嘛呀？是要效仿当日鸿门宴之时的故事和桥段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还等大将樊哙保走刘邦，哪有那么多机会啊！今时不同往日，今天这魏延看来是要加害我们主公，还等什么呀？来吧！旁边啊，你呀，我呀，他呀，什么凌包啊，邓贤呐，啊，包括什么刘封啊，这些人宝剑全亮出来了。霎时间，酒席宴前是刀光剑影，一片杀机。刘璋哆里哆嗦，抖成一团。

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好玩的啊，魏延无间助兴，啊，结果现在咱们改群殴了，单挑就可以了，这怎么回事？刘备急了，噌的一声站起身来，把酒杯啪这么一摔，干什么？你们这是要坏我的大事吗？我家贤弟刘璋在此与我畅饮，并非歹意。你们是要效仿当日的鸿门宴吗？我们用不着人舞剑，舞剑人若不立即弃剑，我将当即推出斩首。一看刘备真急了，一帮人也愣了啊，心说这倒是鸿门宴的计，但是今天这刘备也不是刘邦啊，今天这刘璋他也不是项羽啊，之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是要杀刘邦，今天我们也是这意思，可是我们再杀去，这说话算的人不同意了，对不对？想当初这个计啊，范增也好，刘邦也好，人家是同意的，再怎么着这甲方同意了，那乙方就得把活干，好家伙了，这回说乙方你再继续干活，我甲方我就跟你断绝关系了，甚至我让你骨肉分离了，什么意思？把你剐了呀。不是那个把你孩子拿走夺走，不是那意思啊，骨肉分离那玩意儿把你活剐了，是这么个意思啊。赶紧吧，吓得这些员大将往后一撤身，苍啷啷啷啷，宝剑全扔了。刘备一看，这还差不多，今日之事到此为止，谁也不要再提了，来赐酒食与众将与我家兄弟同饮。同宗兄弟相逢本来就是个喜庆的事儿，谁让你们拿刀动枪呢？众将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宅心仁厚啊，既往不咎，那么喝了这杯酒，吃了这盘肉，咱们还是好朋友，还是好弟兄，还好好相处，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聚曹，共同聚纳张鲁，其他之前的事情无论是谁指使的不提了，来吧，喝酒吃肉。要不说刘备啊，哭归哭闹归闹，这个人格局是真高。众将当即是插手称谢，刘璋站起身来，拉着刘备的手，再看刘璋吧嗒吧嗒吧嗒，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哎呀，哥哥，哥哥待我太好了，若不是兄长今天这一番话，恐怕、恐怕小弟危矣。什么意思？我太危险了，还得是我哥哥护着我哟。刘备这紧握着刘璋的手，哎呀，贤弟呀，这都是愚兄法令不严之故，多有冲撞，贤弟且勿惊扰。哎呀，兄长，今日之情，小弟当涌泉相报。刘备这又给刘璋满了一杯酒，给他压压惊。刘备这番举动，使得厅堂下的庞统暗暗地叹息了一声，哎，木有办法，就这么着吧，问题就这么个问题，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今儿就这么地吧，回头再想辙啊。刘备刘璋这顿酒也勉强算是尽欢而散，刘璋告辞，刘备亲自把他送出了大寨，兄弟拱手而别。刘璋回到了自己的寨中，感恩不尽，不停地夸他的兄长刘备如何好，如何仁义。刘璋手下这几员将这么一听，主公说的不错，刘备这个人呢倒是挺忠厚，待你也不错，可是他手底下这些文武真的是心怀歹意，刘备今天这个格局太高了，按理来说如果追根溯源要问责的话，那得牵连一大片，他既往不咎，既保全了您的安全，又保护了他自己手下的面子，这事儿做得真不错。那么今天酒席宴前，魏延舞剑咱们都看得清楚啊，主公啊，您也看得明白啊，说是舞剑助兴，那不明明是要刺杀主公你吗？难道主公您就没点别的想法吗？哎，刘璋摇了摇头，主公，虽然我哥手下这些大将鲁莽一些啊，可是我哥话也说了啊，保全了我的性命，又保护了他们的面子，也安慰了我。哎呀，

近我也不会有什么更大的差池，故而不必再追究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必撕破脸呢？毕竟未来我们还要在一块儿啊，在一块儿共事，在一块儿抵御曹操跟张鲁。列公啊，你们也不必担忧，明日我还要与我家兄长饮酒叙述衷肠，我还得谈呢啊。众将不必再多心了。这一帮人一听啊，好家伙，这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哎呦，您说您哥哥对您好啊，您对您哥哥也真不错，哈哈，俩人怎么这么多话聊呢？行吧行吧行吧啊，我们尽力尽心而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吧。哥几个只好劝说到这儿啊，几员将退出去了。说句实话啊，书中代言刘璋是真感念刘备，刘备确实也不错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刘璋这儿自己安抚手下的将官，那么刘备这儿把刘璋送走了之后，回来之后是大发雷霆。当那么多人面儿，我不能骂自己人呢啊，该护着还得护着啊，该护短得护短。那么回来跟谁大发雷霆呢？甭问他，庞统啊。哈哈，刘备再敦厚，但是他不傻呀啊，谁想杀刘璋刘备还不清楚吗？嗯，刘大爷真的是火冒三丈，把庞统、魏延全给找来了，狠狠的数落了一顿呢。哎呀呀，你二人怎能如此鲁莽？之前我再三跟你们演讲，我领着人马来至在西川，哎，这是刘益州修书相求啊，是我兄弟拿信把我请来的呀，请我干什么？请我来帮他呀。据张鲁保卫西川，防曹操保定益州啊。我到此，我张鲁未定，嗯，民心难安呢、啊。我到此，我曹操未平，哎，百姓不定啊。从我自己来到这儿来说，立足不稳，恩心未立，哎，我什么都没干，我先对我兄弟刘璋下毒手。难道说你们想置你们主公刘备于不仁不义之地吗？刘大爷声色俱厉，把这两位说了一遍。这两位连手底下那些人都不言语了，反倒劝说刘备了。哎呀，主公啊，您消气啊，这个事儿确实我们做的些许鲁莽，从长计议。嗯，什么意思？还有续集啊？合着这事儿还没完啊？不是，主公啊，不是完不完的事儿，这事儿不能就这么草草了之啊！啊，现在刘璋手下的那些将官都已经知道我们的心态和心意了。如果说此事不做完，此事不干成的话，恐生祸端。主公啊，您跟您的兄弟好好叙了旧情啊，您好好聊着，好好喝着，其他的事儿我们来办，就这么着吧。庞统说完话之后，带着魏延这人退下去了。刘备没办法啊，你说你真能把庞统砍喽啊，把魏延剁了？不可能啊，这都是手下的谋士和爱将啊。行吧，哎，稳定心神啊，看他们怎么做，我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吧。过了没几天，忽然有探报来报说，汉中张鲁统兵10万发兵来逃。张鲁真来了，可把刘璋吓坏了，赶紧找刘备兄长，你看怎么办吧，我怕哈哈，鲁鲁来了哈哈，你听他这名字他很鲁莽，我弄不过他。刘备这握着刘璋的手说，贤弟不必担忧，有愚兄在，了也无妨，哥哥帮着兄弟来的，那、啊、气势上怎么也比兄弟大点啊。其实刘备这个心里边难过了，难过什么呀？由荆州到西川这趟不容易啊，后汉时期交通不便，远路风尘，登山涉水，风餐露宿，刘备啊本身来说就特别的疲劳啊。另外一点让他心神更加不安的是，到了西川该是个什么样子？光知道杀刘璋取西川了，嗯，别人给他出主意，甚至来说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也得做，可是话要说回来了，嗯，自己不想杀刘璋，要是被刘璋杀了那该怎么办啊？刘璋手底下人对于他来讲也虎视眈眈的，你到了

0: 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那就得按照人家的规矩来啊。刘璋是有点够懵的，那整个人懵懵懂懂的，他手下明白人可不少啊。啊哈，这么老远打荆州到西川来，现在荆州怎么样了？一旦荆州有失，西川再坐不定，我上哪儿待着去啊？虽然说诸葛先生总领荆襄，可是呢，可是我夫人孙尚香呢？我太担忧了，我跟他感情好，夫妻感情好，可是他这娘家
1: 德宝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2: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3: 启程吧，
2: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3: 好好感悟。
2: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午后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各位好，我是你的老朋友憨憨啊。那今天呢，我的搭档朗朗依然是不在线，为什么？因为他开始休年假了哈。在这个暑期当中呢，也希望他休假快乐，对，能够拥抱更广阔的世界。那大家也比较关心啊，这个出行的天气变化啊，告诉大家，目前呢，台风的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影响呢，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啊。它的残余环流呢，继续的北上深入内陆，那助力季风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呢，一路向北形成了水汽通道，给我们江苏就带来了强降雨。有些城市呢，依然在飘雨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本周末11到12号呢，有可能会登陆北上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那江苏西部呢也会出现较强的风雨。目前呢，台风巴威呢还没有登陆，对江苏的具体影响呢仍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气温方面呢，本周我们江苏呢基本是没有高温天气，但是体感呢特别的闷热潮湿。明天开始起呢，气温再度回升，最高气温呢稳定维持在30到34度，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省会南京明天阴到多云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夜里部分地区呢雨量中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呢32度。今天上午的9:56，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5个节气，叫小暑。哎，盛夏登场，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刻呢，即将到来哈。小暑节气呢，适宜我们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你比方说像苦瓜、冬瓜、黄瓜等等，还有就是绿豆汤了。夏天呢，煮汤饮用，哎，就能够清暑益气。另外呢，夏天多吃一点莲藕，也能够安神助眠。啊，现在呢依然还在梅雨季节啊，不少朋友呢可能会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叫衣服洗完之后啊，总是有一种刺鼻的异味，好像反复清洗呢也是难以消除啊，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霉斑。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阴干衣服的异味呢，主要是跟高湿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的繁殖所导致的。梅雨季节，我们长江中下游一带呢，空气湿度通常是在90%以上，气温呢也都维持在25到35度之间，所以衣服呢叫长时间的不干。那么残留在纤维上的一些皮脂，包括皮屑呢，就为微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也使得衣服呢成为了微生物大量繁殖的温床。那么如果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啊，你可以把衣服平摊，用吹风机热风吹15分钟，然后加速这个水分的蒸发，而且呢带走异味，适合小件衣物，或者呢用熨斗把它烫干啊，调节合适的温度来烫干我们的衣服，高温呢也能够杀菌，而且呢快速干燥，冷却之后呢

0: 就可以穿着预防发臭呢，也可以使用一些抑菌的产品啊。洗涤的时候呢，添加长效抑菌型的洗涤剂。那么常规的洗涤剂呢，它可能只能去污，而抑菌剂它能够长时间的哈抑制这个细菌的繁殖，或者呢优先使用一下家里的烘干机啊，晾在通风处。那么洗完洗衣机之后呢，也要开盖通风，避免那个洗衣机的内头滋生细菌啊。总而言之呢，这个梅雨季节啊，的确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比较多的一些麻烦啊。好，今天呢我们滴滴吧去旅行呢，也想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大蓝鲸的互动啊。欢迎各位呢走进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有报告显示呢，2026年的暑期订单呢一路走高，像北京、青岛、南京成为了暑期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啊。问问大家，你比较期待啊这个暑假带着你的孩子亲子家庭出游去哪个城市逛玩逛吃呢？啊，欢迎大家呢在此刻可以通过大蓝鲸的 APP 啊，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今天七嘴八大家猜啊，各位动动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南京周边过江通道中，八卦洲大桥南岔桥往南京城区方向车辆排队8到10分钟，其他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快速内环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通济门隧道、吉庆门隧道和应天高架都是有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有积压，新街口广场周边会尤其不好走。广州路、虎踞关路通行拥挤，需要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因南京儿童医院二期建设项目工程施工需要，今年12月31号前，友谊街在江东南路到宝东路这一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机动车可以从红林街、宝东路、叶城路或者怡悦街来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5: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

0: 秋，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3啊，欢迎各位在此刻呢一如既往的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憨憨啊。有些城市依然还在飘雨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这段时间我们江苏呢是属于梅雨的季节状态啊，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呢特别的高，所以人感觉哇也特别不舒服啊。那你知道吗，在这个暑假当中哈，如果给大家推荐到一个最凉快的地方去度假的话，你愿不愿意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呢？那就是祖国的大西北青海。哇，这片神奇魅力的地方，尤其是西宁当地呢有中国夏都之称哦。平均温度大概也就在25度左右吧，晚上睡觉呢真的是不用开那个什么冷气空调，因为当地很多的房子都没有这么安排，那晚上还得盖一床比较厚实的被子。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觉得青海这个地方真的值得我们去逛一逛呢？那今天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青海海北州的文旅推荐官叶中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叶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特别高兴啊，今天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呢给大家介绍您的家乡海北州。那说到青海的海北州啊，可能很多的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那么想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家乡好不好？
2: 好的，没有问题。韩寒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请您收下来自青藏高原17度的清风问候。
1: 哇，17度啊。
2: 是的，
1: 我刚才讲了25度的平均温度，还有点高了。那看来今天只有17度，那我想问问我们的叶中老师，您这个穿着肯定现在不是短袖吧？那肯定比较凉，是不是还穿了一个比较厚实的这个外套啊？
2: 因为这个青海来说的话，它的早晚的这个温差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2: 比如说艳阳高照的时候，你穿件短袖也是可以，你要不怕晒的话。然后呢比如说下雨了，那你随身携带的羽绒服就要套上了，是这样子的。草原上嘛，十里不同天。
1: 哦，在这个季节我们薄的那羽绒服还真的得随身带着。哇，想想祖国之大啊，真的让我们感觉特别的神奇。那今天呢叶中老师要给我们先来介绍介绍这个海北州的一些文旅资源，可能大家对它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它的全名啊叫海北藏族自治州哈。
2: 嗯，是这样子的老师。我先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咱们的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青海省。青海省它是位于世界五脊青藏高原嘛，就是您刚才说的在祖国的大西北，它是夹在这个甘肃、四川、西藏、新疆的这个中间，然后全省下来有两个省，还有6个自治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全称叫海北藏族自治州，它是坐落在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叫青海湖以北，所以我们叫海北。是这样子的。
1: 好，明白了哈。那背靠的是连绵巍峨的祁连山啊，面临的就是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所以说到这个地方，那真的是水草风貌人杰地灵，而且每一个来到青海旅行的朋友必打卡的地方哈。
2: 是的是的，他们说如果说大美青海有各种各样的美景的话，那我们海北就是浓缩了大美青海的精华。
1: 嗯，
2: 所以就是来青海旅游的游客朋友是一定会来到海北州的。
1: 哎，用一句话来形容，是不是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哈？
2: 韩寒老师，你太厉害了吧！这就是我们海北文旅在打造的文旅 IP。
1: 对，
2: 您这么了解我们，
1: 我认真学习了一下，而且呢，今年上半年我也来到了青海，用了大概十几场的直播，我们是边走边播的方式，给大家也展示了一下我们青海当地的魅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请叶中老师哈，作为我们专业的旅游文旅推荐官，您好好给我们讲讲看，这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是怎么来解释的？
2: 好的，好的，没问题，老师。这样吧，我就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一山，什么是一湖，是哪座城，是哪片草原，是哪朵花，是哪首歌，可不可以？
1: 太好了，我们就要来领略领略一下啊。
2: 嗯，是的，

0: 刚才我们说的是一山，说的就是祁连山。您说我们是背靠祁连山嘛？
1: 嗯，
0: 嗯，它是整个威廉的这个祁连山，它是横亘天地，绵延千里，可以说是。而且这个祁连山脉上，像比较有名的，像我们的人生第一座雪山岗石卡雪峰，还有阿弥东索、铜宝山、年轻下格山等等等吧，就很多的这个山峰，它是峰峦错落。然后非常非常的就是美景很多很多。
1: 哇，您刚讲了人生第一座雪山啊，这个名头好大，而且我知道我们这里还跻身了全国首批的高质量户外的运动目的地，也是国家滑雪的登山训练基地，年均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了百万人次。可能很多朋友原先啊对滑雪没有什么概念，尤其是我们江南这边的小伙伴，但是来到了青海，你就很迫不及待的穿上滑雪服，希望能跟着我们的教练来感受一下啊滑雪的那份刺激，对不对？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他对这个入门级的像喜欢登山的爱好者来说的话，为啥叫人生第一座雪山？因为它的海拔呀，各个方面它要求不是特别高，所以就说在家门口，在夏天你都可以登这样的雪山，它体验感非常的好，而且舒适度也很高。
1: 太好，
0: 它不像这种高海拔的，说是就必须是专业性的选手，也不是这样，
1: 所以他就是那么的友好啊。
0: 对，
1: 无论您是专业级的选手，
0: 登山的爱好者来说非常非常的友好，
1: 对，还是一个小白，一个滑雪小白，就可以在这里先练起来，让你尝试一下跟雪山的亲密接触。
0: 我觉得就特别好。再说到我们这个刚才的那个铜宝山，也是，它是虽然说海拔有4024米，它有这个海拔优势，所以它也是青海湖北岸一个唯一可以俯瞰到青海湖。就咱们看到青海湖，你在青海湖边站着吧，您看的就是一个湖。
1: 我在二郎剑景区，我看到的那个青海湖，然后呢还坐了一下帆船游轮，也跟青海湖来了一次亲密接触。但是我们是比较平面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叶中老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从空中来俯瞰整个青海湖，那是更加震撼的。
0: 是的，是这样子的。而且你看俯瞰青海湖的感受和你站在湖边看湖的感受，那完全是两样，
1: 对，
0: 两种感受。
1: 所以您刚才一讲的了，哎，由这个祁连山我们就引到了一湖，这湖当然指的就是碧波荡的青海湖，也是我们青海当地所有朋友的心中最圣洁的母亲湖了啊。
0: 是这样子的。而且呢，你像你刚才去的这个二郎剑，它是青海湖南岸，那对我们青海湖北岸来说的话，像这个仙女湾、圣泉湾、金沙湾，很多地点都有，就是在环湖生态来说的话，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1: 青海湖的面积实在太大了啊！我也了解了一下，就基本上如果每天我们只走1公里的话，可能我们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够把整个青海湖给环湖一圈，是这样吧？
0: 也没有那么夸张吧，老师呀。
1: 所以您刚才介绍了，就是海北呢，它是在青海湖的北上啊。我当时去的呢，可能青海湖的这个南端。所以你在每一个这个视角来欣赏我们的青海湖都是不一样的。而现在当下呢，这个环湖骑行360公里，真的也是声名远播。
0: 它刚好要从冀州是360公里。
1: 对，你看观湖，
0: 人生一个小圆满。
1: 对，人生小圆满，观鸟、观花、观鱼，包括我们高原的羚羊啊，也是能够在青海湖边上，我们可能会有一次惊喜的邂逅哈。
0: 是的，老师，它叫中华对角羚。也叫普氏园林。
1: 普氏园林啊，这个在我们的西野，我们的心灵野生动物园里面，大家是也可以更加亲密的去接触一下的啊。
0: 但是你在草原上看那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1: 对，草原上面他们更自由自在，对吧？开心啊。
0: 这个央视的朱广权老师来了以后，他说他时不时的还给你比个爱心，他那个特点刚好是屁股上有一个白色的爱心的形状。
1: 哦，就是那么的可爱。哎，在他的臀部，大家也可以用那个就是镜头啊，你可以再捕捉到那个近景来看一看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打搅他们的生活。对，
0: 冈察县的那个普氏园林科普研学基地，就可以远程观看到我们的这个普氏园林。
1: 好，
0: 那个非常非常的可爱。
1: 太好了。所以青海，你看今天只有17度啊，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海北藏族自治州。那刚才介绍了一山一湖。

0: 湖。那接下来讲的一座城指的是哪一个呢？
1: 一座城指的是中国原子城。
0: 哦，原子城
1: 大家都不知道，就是哦，这个很多年前，
0: 嗯，
1: 在新疆罗布泊啊，一声爆炸，
0: 对，
1: 哦，中国原子弹诞生了，原来是在新疆的罗布泊，大家其实都记住了这点。但是你知道在新疆罗布泊爆炸的那颗原子弹是在哪里研制的吗？
0: 哦，这就是跟我们青海有关系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在我的家乡研制成功的。
0: 哦，你的家乡红色原子城，大家一定要有空的话来参观一下哦。
1: 嗯，它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诞生的地方，也孕育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
0: 哦，原来是在青海，那我们在这里。
1: 它有一个代号，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221。
0: 221，嗯，我想我的父辈们可能对这个事情非常的清晰啊，嗯，
1: 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中国原子城打造了很多，它因为一共有18个厂区，
0: 嗯，这么大。
1: 我们呢，就是守住我们的红色文化阵地，然后发扬我们的红色文化，然后也利用好我们的这些红色遗址。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红色研学的，就是场地也好，教育基地也罢，
0: 嗯，
1: 然后同时开发的像这种大思政课等等之类吧。可以说我们有，尤其这个暑假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这里研学。
0: 太好了，初心使命的火种代代相传哈。
1: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文旅人的使命。
0: 好，那介绍完了一座城，哎，说到的一草一花，那可能跟我们的祁连草原设定的关联吧。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海北有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的祁连山大草原。
0: 嗯，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根据我的描述来想象一下，一望无垠的草原上，芳草连天，牛羊成群。哎，一不小心，还有全球十大绝美花海之一的梅园百里油菜花海。铺就的金色汪洋，
0: 太好了！我正好请教一下叶老师，非常的美。但是油菜花，你看在江南啊，大概3、4月份的时候漫山遍野。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暑假里面，我们现在如果来到了青海，来到了我们的海北，是不是门园油菜花慢慢的就开始绽放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是不是？
1: 现在7月份是门园溜金躺金的季节，真的是特别特别美。我本身。这次因为这个大型的活动在这边嘛，然后我也在门园，我每天在百里油菜花海的这个芬芳郁景区，哎呀，沐浴着阳光，闻着油菜花香，很多游客都说油菜花有啥稀奇的，哪儿不是油菜花，我们3、4月份都看到了。
0: 嗯，
1: 但是我就想问问大家，当60万亩的油菜花海那种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种感觉啊，铺就在你的眼前的时候，请问阁下您将如何以对？
0: 我觉得可能那个汗毛指数就是完全震撼了，你知道吧，一望无际的那种状态。我没想到你看草原花海森林资源，哇，精心打造了很多的一些精品旅游线路啊。嗯，
1: 现在就很多旅游达人他不是在玩什么 city walk 什么 color walk、我觉得在我们海北，哎呀，就全都会满足您，
0: 太值得骄傲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门园的百里油菜花也成为了当地啊，我们青海省内的一个短途的旅游热门目的地。然后呢，常态化的也会以赛马呀、射箭呐、徒步啊、自行车啊四大本土的赛事，跟着赛事去旅游的品牌，我们也正在着力的打造哈。
1: 是的，老师，你刚才说的这个四大精品赛事，就是我们海北精心打造的。
0: 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一首歌，哇，这首歌我相信可能每个朋友都能哼唱起来，要感谢王洛宾老师，就在我们的青海湖边，用他的勤劳的智慧啊，写出了举世闻名的歌曲。
1: 我觉得可能是根据他的所见所闻，他感受到的写的一首歌，写得很美很美。这首歌是非常著名的一首西部民歌，
0: 对，在那遥远的地方哈，
1: 他也被称为西部歌王嘛。
0: 哎，
1: 不但说在那遥远的地方，说老师您不嫌我给你唱一段
0: 我当然

0: 那听到袁志玉，我据说啊，王洛宾老师在当年就是因为青海湖畔的一个漂亮的姑娘给他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灵感，是不是？
1: 你看，您都把这样的梗都这么早都抛出去了，还没新歌呢。
0: 来，我们就让叶中老师代表我们青海当地的儿女们，用自己的歌声表达一下在那遥远的地方，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1: 哈哈老师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美丽的姑娘叫卓玛。
0: 哦，卓玛，
1: 她的藏语名字叫卓玛，就翻译成汉语就是仙女儿的意思。
0: 哦，仙女。
1: 虽然叶中啊没有这个仙女儿长得美，也没有这个仙女儿唱歌唱得好听，但是在你这么盛情的邀请下，那我就勉强唱两句。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真的是太动听悦耳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来有请我们的卓玛，有请。

0: 毡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1: 哇，太美了，太好听了。
0: 你说现在得有多美啊，每个人走过他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的毡房，那个王洛宾老先生那也不得多看几眼。
1: 所以真的要请教一下叶中老师，是不是来到了我们的青海湖畔，来到了我们的祁连山，来到了我们的原子城，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就可以跟这样的一位美丽的姑娘来一次特别的邂逅，是不是能够找到她？
0: 这个我也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好样的姑娘真的很美啊，确实啊，那高鼻梁大眼睛。
1: 欢迎大家来到青海。哎，现在呢，我们的滴滴巴旅行社也正在进行到我们暑期的青海游的旅行报名，我们把青海当地的所有最棒的景点都是为大家一网打尽了，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哎，继续来和我们的叶中老师聊聊天。叶中老师这两天还在忙着我们的旅发大会啊。您刚讲了这个盛大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
0: 嗯，就是首先还是非常感谢韩安老师啊，对我们这个海北的这个关注。您刚才说的这个文旅盛会，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磅的，而且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会，
1: 嗯，
0: 这是三大会，是第一个是青海省的第三届旅游发展大会，第二个是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还有就是港式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
1: 嗯，
0: 就这样一三大活动，它是同步落地了我们青海海北的门源。
1: 那
0: 我牛逼吧，我厉害吧，
1: 太厉害了。我没有想到全部的汇集在我们的海北州，所以海北州的这个旅游资源实在是太多了。那这段时间像这个系列的活动，是不是我们很多的游客朋友也可以进行的参与其中呢？
0: 是的，没有问题的，老师。而且呢，我作为海北文旅人，
1: 嗯，
0: 我觉得我先来表达一下我的感受啊。
1: 好，
0: 我觉得像这样的三大盛会能够落地到我们海北，我觉得这是咱们省委省政府还有这个省文化厅对我们海北的就像生态资源也好，
1: 嗯，
0: 文旅基础也好，还有综合承办能力的一种高度的信任啊，那是
1: 太好了。所以来到
0: 而且对我们海北文旅人来说，承办这样一个这些大型的活动，在这个海北文旅发展史上，我觉得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1: 那我们就期待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旅游越做越好，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好朋友来到你的家乡，来到青海，我们度一个清凉的暑期，好不好？
0: 好，好，好，好，我也欢迎大家。
1: 感谢叶中老师今天的连线，没关系，我们后续呢还依然会邀请到叶中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将你的家乡再慢慢的细数给大家听。那叶中老师，我们相约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好的，老师，韩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1: 实在没有想到，青海今天的温度，海北州只有17度，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儿。
3: 你看暑假呢已经开启了，文旅市场的热度呢持续的攀升。最近呢，无锡空港联合了无锡文旅，上线了机票及门票的畅游活动，也就是说我们的游客啊，凭借登机牌就可以免费游览五大热门景区。
4: 此次上线的免费景点包括太湖、源头渚、惠山古镇、梅园、梨园和无锡动物园五大热门景区，覆盖避暑纳凉、夏日赏荷、亲子互动、古镇漫游等多种场景需求。即日起至8月31日，非江苏籍旅客搭乘深航、东航、吉祥航空、瑞丽航空、湖南航空、长龙航空航班抵达无锡收放机场，凭本人身份证或护照以及纸质或电子登机牌即可免费游园。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长峰：
5: 旅客落地无锡五轮内，到太湖源头渚游客中心或惠山古镇游客中心领取体验券，那么领券后三日内五大景区随便玩，首到大门票全免，周末节假日通用，但游船观光车游览项目需自费。
4: 秦长峰介绍，此轮机票及门票暑期限定活动，各大合作航空公司、
6: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1: 安全第一。
7: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

0: 悲壮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弟弟吧，去旅行啊！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33。哎，城市呢陆陆续续开始进入晚高峰了，不少城市呢依然是飘起了雨哦。对晚高峰的各位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我是憨憨，你看我们的老听友河南建业，刚刚在大蓝鲸上就给我留言说，哇，听着来自青海的老师的介绍，他说我都已经听的那种火热的心情啊，激情澎湃，立刻就想飞到青海。没想到青海当地啊，今天的温度现在只有17度，在海北州，然后你还要带个薄的羽绒服。你看，想想看，我们祖国之大啊，江南，你看闷的都不行啊。我们只穿了一个短袖，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穿的是短裤啊。但是你看，在青海当地还穿的严实一点，尤其晚上睡觉都要盖厚的被子。而且在青海最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我住在那个酒店里面，你晚上就脱下的内衣裤啊，你把它洗了以后就挂在那个酒店里面，第二天早上都已经干掉了，你看什么样的概念。所以那个空气特别的干燥，就是蛮适合我们过去去度夏的啊，凉爽。而且青海当地的美食很多，今天都没来得及哈，让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没关系，我们后续呢关于青海的这个系列的报道还会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当然如果你此刻已经是来不及了，感觉一定要立刻飞到青海，那欢迎跟我们的滴滴巴巴旅行社一起感受青海的大美之旅。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报告显示呢，26年暑期订单呢一路走高，向北京、青岛、南京成为了暑假当中最受欢迎的目的地。那给大家一个选择的机会啊，你在这个暑假当中比较想带孩子去哪个城市逛玩一下呢？你看若你这位朋友说打算到厦门，在海边漫步，感受那个特别悠闲的氛围，他说想想就惬意。对，还有最美的那个校园，海边的厦门大学哦，附近的曾厝垵啊，都有很多的一些比较美味的一些就属于福建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啊，真的是可以来逛一逛。然后月光旋律说大连是不错的，海景特别美，而且还有很多就是可以逛的那种当当车也特别有意思，他说暑假去很合适。松鼠果说暑假必须要去杭州哦，我们的邻省的，他说西湖的风景美如画，我都盼了好久了。然后再来看到小囧呢，他给我们留言，必须他觉得是到青岛，他说吹吹海风，吃吃海鲜啊，哈皮呵呵，他说想想都是非常美啊。哎，喜欢青岛的朋友还真的蛮多的。你看星辰，他心心念念的也是青岛，他觉得青岛的那个房子很漂亮啊，红顶，然后青砖，吃着海鲜，大家还是蛮喜欢到海边啊去逛一逛的。好，今天我们节目呢还有个七对八，大家猜啊。大家可以动动脑筋，就飞机紧急出口的座位能不能优先安排老人或者幼儿，因为那个紧急出口的位置是比较宽敞的嘛。大家来猜一猜。我们滴滴吧旅行社呢，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青海的旅行啊，那当然说到避暑呢，其实西藏自驾我们也正在持续进行当中，然后全新的贵州避暑已经上线了，还有新疆的南北疆啊，包括欧洲的一些旅游线路啊，很多很多，供大家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可以选择跟着我们一起出游，品质的保障啊。来，大家现在此刻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1011去旅行，101是阿拉伯数字加去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旅游的目的地的这个企划推文，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找寻一个你比较喜爱的合适的路线，那就带着家人一起快乐出发。

0: 发吧。
1: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2: 是需要的缘分。
1: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2: 垂涎已久的惊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0: 最近呢，网上流行抱冬瓜消暑，有的人睡觉呢就抱着一整个大冬瓜，哇，醒来一凉，那个体温还真的降了，空调都不用开。不过呢，告诉各位，想要更加舒适的熬过小暑节气，因为今天上午的9:56呢，我们就迎来了今年的小暑啊，你还得来看一看常州人代代相传的一个时令吃法。小暑阶段呢，湿气和高温交织啊，身体特别容易困乏，脾胃的运化呢也比较的偏弱。那日常饮食呢，记住要少重油重辣，然后呢要少生冷啊，那种冰饮猛灌。你可以多依托什么呢，就是应季的荤食来温补祛湿。就像我们常州的朋友特别习惯在这个季节，哇，吃黄鳝，温和进补呢又不会上火。瓜果呢适当吃，但是呢不要空腹大量的吃冰西瓜冰饮品，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脾胃。那么正餐呢，荤素要合理搭配，多用清炒啊、焖炖呢、包括清蒸的一些做法，减少油炸烧烤，再搭配解暑的汤水，由内而外可以缓解闷热啊，整个人感觉就清爽很多了。其实常州的朋友素来爱吃黄鳝鳝鱼，那么从家常小炒到宴席硬菜，鳝鱼呢始终是占据了一席之地。小暑前后呢一个月，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季节的黄鳝最为肥壮紧实。民间向来有一句话叫什么，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啊。那不光常州的朋友喜欢吃，其实苏州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不时不时的这个需求，那补气强筋骨，闷热时节吃呢是格外的养人。除了家家户户呢都会做的那个黄鳝烧肉，常州本地人家在夏天呢还特别爱那个叫鳝筒烧板栗，他把那黄鳝的鳝段呢过油，然后收紧肉质和粉糯的板栗一同把它焖煮，酱汁呢慢慢渗进两种食材里，你会发现那个鳝肉啊，它是有点 Q 弹嫩入味的，那板栗呢又是绵密香甜，所以一口肉一口栗啊、哦，格外下饭。不管是日常进餐还是能够给我们补充能量续一续啊，这个中午饭的时候，很多常州人都是离不开这么一碗叫鳝丝面的。在常州当地最有名的就是孟河鳝丝面，它是常州的市级非遗美食，工序呢特别的繁琐考究，选用那种鲜活的小黄鳝，现场把它划丝，然后经过油炸定型之后呢，长时间的吊汤，全过程将近3个小时，熬出了那个汤色特别的奶白，味道很鲜又很厚重的高汤，配上这个细面条，哇，撒上少许的白胡椒去去腥，很提鲜，在这种暑热天吃下肚的话呢就很温润又开胃，所以不少食客专门开车好多公里就去品尝想要的那个老牌经典的口味。还有兰陵靠鳝，那当然也是绝佳选择鳝片，它先炸后靠啊，也是咸甜软糯。常州的小暑时节呢还有三吃三喝啊，你看它什么三吃三喝，就是小暑是有三宝，就除了吃这个黄鳝还有莲藕绿豆芽也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新庄立交沿线的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通行比较拥挤，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水西门隧道往古平港、吉庆门隧道往赛虹桥，还有应天高架都是车多缓行。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有积压，广州路排楼巷也不好走。绕城公路往大胜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排到了柳塘立交，预计通行20分钟。过江通道中，八卦洲大桥南岔桥往南京城区方向，长江大桥和定快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都是有车辆排队过江情况，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市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台风巴威对南京没有影响，但需要重点关注7月11号到12号南京多雷阵雨，偏东风6到7级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左右，水面阵风可以达9级，请注意防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在无发现高危车辆，依言战车自主行驶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4: 欢迎各位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喽！今天是7月7号，来自于周二下午的5点03分，我是小军。今天其实刚才那一阵，应该讲说是暴雨啊，让很多的朋友是不是还是有一点措手不及？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呢是在9楼，然后当时我正在聚精会神的编稿子，突然就会觉得风怎么这么大，然后雨声也是非常的响。好，我们把这个窗户打开以后，那个风啊，就顺着那。

那个窗缝哗就扑进来，然后再看看整个的雨啊风啊都非常的大，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啊。然后呢，其实我们最近也会发现，就是不断的会有这样的一些预警的天气预报啊，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不断的持续的发布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然后也讲了一下啊，因为整个的这个暑期自驾游会非常的多，然后也告诉了大家，那就是今天7月7号从下午的2点一直到明天下午的2点啊，其实啊，你看华北的中东部啊，黄淮的中部，然后江淮的东部，还有华南的中部，还有南部，其实都是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然后也讲到了江苏中北部地区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的是11级，而且再次说到了江苏的中北部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最近哦，一定要多看一看这样的一些天气预报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然后刚才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最新的这样的一些告知，就是连云港有可能会出现中级龙卷风。

0: 好好听啊，很久没有听到了张学友所带来的情书。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7月7号来自于周二下午的5点09分，南京交警在线继续播出，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小军都会和各位准时见面。我们联络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谢谢华乐赵军山里人都已经是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咯。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刚才也讲了，就是在江苏有可能会出现叫 EF0 这样的一个龙卷风，而且呢，我们看到今天7月7号，就是江苏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强对流黄色预警，然后专门点到了连云港和盐城的北部，就有可能会出现啊这样的 EF0 级的龙卷风。那其实呢，这个大家不太清楚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啊？我们先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来自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龙卷风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级别的。那么这个龙卷风一般是分为四个级别啊，比如说一级龙卷风的强度呢，它会比较弱一点，那么对应的就是 EF0 级以下。那么如果是二级龙卷风，它的强度呢是适中的，好，对应的是 EF1。这样的一个级别，三级龙卷风的强度是比较强，对应的就是 EF 的2和 EF 的3，而四级呢，就是龙卷风的强度超强，对应的就是 EF 4和 EF 5。那么虽然这次呢，在连云港和盐城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地区出现的 EF0，它的致灾害的程度是轻微的，但是也是可以吹断树枝、吹断烟囱，所以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如果你在家的话呢，务必是远离门窗和房屋外围的墙壁，要躲到和龙卷风方向相反的墙壁，或者是小房间内抱头蹲下。地下室呢，是躲避龙卷风最为安全的地方。那么如果要是有电线杆或者是房屋倒塌的紧急情况之下呢，要立刻切断电源，防止电击人体或者是引起的火灾。而如果是在野外遇到龙卷风的时候呢，要就近找低洼的地方，就是要铺在地上，你要伏于地上，然后呢要远离大树、电杆，以免被砸啊、被压或者是触电。那么如果是乘坐汽车外出，你遇到龙卷风的时候，应该就是开车向相反的方向躲避，或者立刻离开汽车到低洼处去进行一个躲避。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其实针对于我们江南地区遇到这个龙卷风它不是很多，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近几年，就是2016年到2022年近几年，其实江苏的龙卷风呢大概也就是13次，所以它不是很多。那这次呢，就是最近的一次是2023年的8月13号下午的4点多钟，当时呢也是在盐城大丰这边会有一个就是 EF2级，就是中等强度的龙卷风。那么一直到现在其实也还好，就是这个龙卷风进入到江苏境内不是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也和大家来讲讲，就最近如果强对流的天气是比较多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自驾出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今天来自于7月7号周二，那我们节目前半段还是来自于交警发布，还有呢就是来自于南京的这样的一些交通的热门信息。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5点半到6点呢，我们将会邀请到

0: 好的是高速三大队的警官主持人旭升警官，又一次要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了啊。然后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今天还有怎样的一些交警发布的内容呢？都是发生在南京的一些热门的事件。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我们的高速交警一大队呢说，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啊，在马群公安检查站，就是夜间有一个常态化的巡逻工作，就发现有一辆白色的小车，人家进入到检查通道之后就是突然停车，而这个驾驶员啊匆匆忙忙下车直奔检查站的大厅，说着急着急，洗手间在哪里呀？当这个驾驶员欧某返回的时候啊，却没有回到驾驶座，反而呢让怀有身孕的妻子接替开车。但是这样的一个反常行为呢，却引起了我们交警的高度的警觉，立刻就邀请这位欧某，你把那个机动车驾驶证出示一下。但是面对核查，这位欧某呢就否认了自己驾车，说哎呀，刚才不是我开的车，刚才就是我老婆开的车，你着急上洗手间，我刚才是从
1: 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智谷大道目前通行压力较大，往玄武大道方向的车尾排到先兴路附近，往宝华山方向车辆从七台互通排到先进路附近。绕城公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排到柳塘立交，预计要缓行20分钟。再来看快速内环，车流量很大，暂时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会有不同程度排队。那么其中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的平均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应天高架排队距离最长，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都是建议暂时尽量避开。长江大桥、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都是往江北方向，车多排队过江，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因 G2503 南京绕城高速西善桥收费站路面养护施工需要，7月16号10点到9月20号16点封闭南京方向驶入收费站匝道和出收费站匝道，封闭以后车不大互通和分后那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1: 好了，那这个暑期的这个运营呢也已经开始了有一周多了啊。然后呢我们在今天呢徐生警官讲说，我们要和大家呢同样要说一说最近的这样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好了，首先还要和大家讲的就是那个什么超员车啊，黑包车啊，这个就是暑假一开始最容易的这个违法行为就上升了。
2: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江苏交警总队嘛，七月份呢宣传的重点，它的主题就是不坐超员车，不坐这个黑包车，严打非法营运，严打超员。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暑期交通一个特点。大家可能有些印象，我们讲这个黑包车，什么叫黑包车，就以前大家去坐短途的这个车会选择长途汽车站。但是现在呢好多黑包车升级服务了，它不需要你到汽车站去，它去上门接，点对点我给你送到家。而且价格呢可能比大巴车还要便宜一点，所以好多人选择了坐这种车。这种车是非常没有保障的。因为我们也了解过，因为我们也查处了一批嘛，这种黑包车的行为，驾驶员也讲他自己都受不了这种工作强度，因为他便宜，他为什么

0: 便宜呢，它就跑的趟次就多。
1: 嗯，
0: 可能我200公里的路程，正常来讲，啊，可能大巴车可能来回一天就跑个来回就算了，但是这种车一天要来回跑个3-4趟。
1: 嗯，
0: 哎，它要多拉快跑，它才能盈利嘛。
1: 嗯，
0: 哎，所以说也很容易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哎，所以说，哎，有的黑包车呢也进行了改装，本来它，哎，把一些座位拆掉之后，换一些相对小一点座位，这样的话它坐的人更多一点，哎，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暑期一个打击的一个。啊，一个对象。
1: 嗯，哎，其实旭升讲的这个还真是，因为我们有一次也是，在这个电波当中讲了一个案例，大家真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因为一般来讲啊，这个超员他都是把这个座椅全部拆了以后，放小板凳，放长条凳，啊，你一看那个人头密密麻麻的，然后你就知道了，肯定是有问题。但是以前我们讲的一个案例呢，比如说他是六座的，他就把它变成一个八座的，也就是说把原来的座位大的变成小的，
0: 对，
1: 他每个都有座位，然后呢人还都坐在上面，哎。还有一个安全带，但是你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车这么别扭，
0: 对，
1: 然后数来数去每个人真的都在他的座位上，但是你再一看合载六人，但是上一数8个人坐在座位上，这个也很隐秘啊。
0: 对，他加了一排后面的后备箱，他加了一排座位，
1: 你说这种违法是不是很隐秘啊？
0: 对，所以说你要不去对他的行驶证，
1: 对，
0: 要简单的检查，他可能就放过他了。
1: 嗯，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暑期当中啊，这个什么超员啊，什么黑包车啊，好，刚才讲了，不仅是我们全省要打击的一个违法行为，也是我们呼吁很多的车友就不要去坐这样的车。
0: 对，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车站去坐车，这样的话因为坐这种车的群体基本上都是老人孩子比较多。
1: 嗯，
0: 哎，他们如果安全带没系好的话，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
1: 明白了啊，这个是全省一个联动，对吧？
0: 对对 对，
1: 一个高速上的一个联动的，
0: 这也是我们七月份对外宣传的一个主题。
1: 嗯，
0: 哎，现在走到路上要看好多的电子屏，也会打出相应的提醒。
1: 嗯，
0: 哎，至少在我们管区的话，我们全部是做到了这个电子屏的实时的提醒。
1: 嗯，就告诉你不要做，
0: 不要做，
1: 要做
0: 对，风险很大。
1: 好的，那我们继续啊，再看第二个提醒啊。
0: 嗯，第二个提醒主要是呢，暑期带孩子出行嘛，嗯，关于这个安全带的问题。哎，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执法过程中呢，发现有的孩子呢会坐副驾驶，其实这个呢是万万使不得的。
1: 嗯，
0: 哎，因为孩子比较瘦小，这个安全带其实对他保在副驾驶的位置对他保护力并不是很大。
1: 嗯，
0: 哎，所以说建议坐后排座。另外一个，以儿童啊，就是幼儿园小学生嘛，小学生以下吧，哎，幼儿园儿童啊，包括抱在怀里的
1: 还是多，是吧？
0: 一定要什么用安全座椅。我发现呢，好多家长呢没有这个用安全座椅的这个意识，认为孩子坐安全座椅呢太拘束了，有的孩子呢也不愿意坐，就喜欢抱在怀里。抱在怀里是特别危险的，一旦有这个急刹车，就很容易造成损伤。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主要是做这两个提醒。
1: 明白了啊、哦。然后呢，旭升警官他们这边就在高三，其实也查了一起啊，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超员的违法行为，而且啊，这个应该讲说，最后我们看到超员比例达到44%，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0: 对，因为他核载是9个人，但他实际上坐了13个人，等于说这4个人是硬挤上去的。
1: 嗯。
0: 啊，挤上去他就没有座椅，也没有安全带，哎，所以说他超员比例呢44%，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他的超载人数还是比较多，超了4个人。
1: 嗯，
0: 哎，有的私家车一般都会超1个人，超2个人都非常少。啊，这种一下超了4个人，
1: 就是，而且旭升警官他们在跟这些人在沟通的时候，就是说你们知道，啊，这样很危险嘛？哎，结果大家的这个想法呢，出奇的一致，就是有什么关系啊？几十公里挤挤就到了。
0: 对，他们认为呢，哎，我也不是跑多远，我可能就是，周边出行，这样的话就是挤一挤嘛，大家是不是啊？也不会发生这种什么交通事故啊？在他们这个脑海中，哎，他们认为我坐上了车，我就是安全的。
1: 嗯，
0: 哎，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1: 是的，反过来就是你看，旭升警官啊，我们这样的一线的民警们，对于路上的这样的一些违法行为是苦口婆心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他们会觉得你们好较之啊，
0: 对，
1: 几十公里挤挤就可以了，我们都不在意，你们在意什么呢？
0: 但是你要知道，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了，一旦后果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1: 嗯，就是，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提醒一下，哎，真的是我们这两期的节目啊。 都和超员还有孩子啊，就是息息相关。
0: 因为暑假嘛，这个是必然要谈的话题。
1: 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是要不断的来和大家说一说。但是你看啊，就是高速上有事故，还有一些小伙伴呢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开车的状态当中呢啊，还是有这个就是我能前进我就能后退的感觉。
0: 对、
1: 啊、对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科目一当时啊要求熟记的一些内容早就忘掉了。
0: 对对对，
1: 我们通过案例我们再说一说啊。
0: 这个呢是我们在我们辖区一个案例吧。那天正好我值班，我在我们大队指挥室值班，然后呢我们的市民巡查员就发现有一辆车不对劲，怎么在匝道口的地方在那等车，像等待一样的。
1: 对啊，为什么
0: 不愿意走？然后呢我们就立刻呢通知民警往现场赶了。在民警赶的过程中，这个车呢就是往左边大道走了有20米，往后倒出来之后，那你走错了，你应该走右侧大道，你正常进入右侧大道应该直接走了。哎，他进了右侧大道之后，他发现又不对劲了，
1: 又
0: 往
1: 后
0: 倒，直到后面有一辆车差点撞上去了，然后他没有倒的空间了，他才往前走。
1: 哇，好惊险！
0: 所以说我们在监控里面看的就非常的揪心，因为我们用的是高空监控嘛，可能拉的比较这个倍率比较高，就感觉这两个车。第二个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点呢，是收费站广场。就是吉古道汇下来之后会汇进收费站广场，
1: 没错，
0: 在收费站广场之后大家会对应选车道，选车道一般小车呢是在左侧， ETC 呢是在左侧，而大货车呢是在右侧。大家可以看看路标，收费站路标限速基本上都在40，所以说你从120降到100，降到80，降到60，降到40，一定要逐级的把速度降下来，这样的话安全的通过收费站。另外一个，你在就是变道的时候不要变的角度太大，因为变得角度大的话，你的后视镜你就根本就看不到旁边的车啊。这个我经常走嘛，我也测试过，确实你如果说变一股道你能看到，或者你能看到后面什么车，如果你连同时变两股道的话你就看不到了。
1: 明白了，
0: 你的车基本上是，
1: 那我下次真的试一试，
0: 是横在路上面的，就你的后视镜看到什么也没有，但是旁边可能有货车从你旁边驶过。
1: 哎，这个细节的话真的是今天你刚说我才关注到，因为以前我没有实践过。哎，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呢是在匝道口，如果说你走错了跟刚才一样，那你就往前开到下个出口，再掉头再回来，其实花不了多少钱，几块钱的事儿，
1: 安全的。
0: 对，第二个呢，如果你进了这个匝道马上进入收费站广场了，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这样的话呢会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特别是在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大客流啊，五一、十一这种黄金周大客流的时候，在这个收费站广场特别容易发生这种互相挤啊，互相就是这个
1: 交
0: 车
1: 以后的
0: 一个碰擦的事故。对对对，
1: 明白明白。好了，那我们最后还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啊，最近又是苏超，又是世界杯，然后呢，徐生警官他们讲说，我们早就已经是有这个策略了啊，就是整个七月份针对于这样的一些高速酒驾，我们也是会常常查处。
0: 对，我们会利用这个匝道口，利用匝道收费站，利用主线收费站来进行一个酒驾的查处。不要以为在高速上行驶，交警就不查酒驾了。对啊，但是呢有些驾驶员他就不信这个邪。他你看我们这个前段时间啊查到一个还是12:30。大家都以为12:30交警回去睡觉了，
1: 对对对，
0: 路上哪有交警呢？对，是不是啊？我就
1: 在高速上，
0: 对，
1: 有没有红绿灯？
0: 高速上，我只要不到收费站，可能我120公里，速度每小时，谁能拦我？他拦不停我啊！但是，一旦到了收费站呢，到了交警的夜查点呢，他就，然后就辩解，希望交警能通融一下，你问他知道不知道？我上次节目也讲的。酒驾的驾驶员被查到之后没有一个说他不知道酒驾是违法的，因为这个宣传力度非常非常大了，包括央视都在做酒驾的宣传，对吧？我们到时候能连小朋友都知道喝酒不能开车，
1: 是的，
0: 是吧？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驾驶员还要酒驾开车呢？就是侥幸心理，他认为深夜了，这个白天中午的时候交警不会查酒驾，但是你要知道，哪怕交警不查酒驾，一旦你发生交通事故呢，对方发现你喝酒呢，对不对啊？这都是潜在的风险。

0: 或者再者说呢，如果说你酒后开车的话，还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因为你的注意力、你的专注力没有，哎，这个就是懵懵懂懂的状态。
1: 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切记酒后哎不能开车。
1: 明白了啊，其实我们后来查到的这样的一个当事人，他就是晚上和朋友有了一个聚会，然后喝了一点酒水，但是呢就觉得自己喝的不多嘛，然后呢又是夜间车也不多，他特意选择了这个高速公路，就觉得
0: 我们之前还有遇到
1: 不会有交警、啊、
0: 还有遇到好多有方法的，他说我喝过茶了，我喝过酸奶了，我泡过澡了啊，我这个代谢已经没有了。
1: 结果再一吹全
0: 没有。对，有的我不信我可以抽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好多驾驶员认为测试数值虽然不高啊，我选择抽血。这个不影响的。哎，这个不影响，因为这个酒精在体内的分解是很慢很慢的，它是融入到血液里的。
1: 嗯，
0: 因为乙醇是溶于血液的嘛，所以说它的分解是很慢的，虽然可以说你可能说你比较清醒。哎，但是你血液里面可能还是有酒精含量的。
1: 嗯，哎，其实我们以前有听众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交警肯定先用那个呼气式的酒精棒先吹一下，
0: 对，
1: 上面会有一个数值，
0: 数值，对，
1: 然后再到医院里面，因为你们也要非常的严谨嘛，
0: 对对对，
1: 他一定要有一个就是三甲医院或者是医院的这样的一个血检的报告。那你们一般会发现是我们的吹气棒的数值和血检的数值哪个会更高一点呢？
0: 嗯，其实就我个人经验来讲，抽血的数值比这个吹气棒略高一点
1: 啊、
0: 哦，哎，因为
1: 嗯，
0: 取这个采样不一样，
1: 嗯，
0: 我吹呼气式的是用嘴巴里面的气，
1: 嗯，
0: 哎，来吹，哎，这样的话浓度可能会低，因为它掐，因为还有点距离嘛，你吹出来之后还有点距离嘛，哎，夹杂着其他空气，
1: 明白了，血检就实打实了，
0: 血检就是血液里面有多少是多少，
1: 是的，
0: 哎，
1: 好了，这样就明白了。也帮大家解决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困惑点啊！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说一声再见了。哎，真的是谢谢旭升警官，每次来啊都觉得特别的好听，而且每一次的提醒都特别的真诚啊！希望大家好好开车，一路平安。那我们同样啊，下次节目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1: 好嘞，谢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明天再见。

闺蜜向我打听说，2000多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你们真的只要799吗？看了几遍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那再说一遍，放心入放心囤，完全不用担心假货。产品经过严格的进口审查，由海关全程监督管理，有保障。海蓝之谜大牌中的大牌，口碑好评无数，特别是奇迹面霜修护能力超强，脸上什么细纹啊、粗大的毛孔啊、皮肤松垮的都可以试一试。还有就是维稳保湿能力，简单点说就是可以由内而外对肌肤提供滋养，让皮肤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这是任何年龄层的朋友都必须的。专柜2000多块钱的价格，大家心疼肉疼的，那现在799，还不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张女士说，打个水光都要2000-3000了，每天好好的护肤才是根本。林女士说，油皮可以吗？油皮干皮都可以，冰淇淋奶油状质地，抹在手上顺滑，能够感觉比平常的面霜

江南精选，抓紧下单，送人的也放心安排。小程序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搜索海蓝之谜。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现在车流量依旧很大，暂时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有不同程度排队。其中玄武湖隧道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平均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车尾排到江东中路上桥口。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和汉中路几乎每个路口都要等待，新街口广场周边很拥挤，虎踞关路、广州路、牌楼巷、长乐路、北京东路都是有部分路段通行不畅的情况。绕城公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排到柳塘立交，智谷大道往玄武大道方向车尾排到先兴路附近，往宝华山方向车辆从栖霞互通排到先进路附近。过江通道主要是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多排队，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台风是破坏力强的灾害性天气，过境呢常有狂风暴雨，面对台风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防御重点，来临前

0: 关注预警，备物资，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车辆远离危险区，来临时非必要不外出，外出远离海边、临时建筑等危险处，过境后警惕次生灾害，做好消杀。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嘿，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时间来到了周二傍晚的6:06，问候到各位，也欢迎你准时把电波停留在997吉林之声当中。正在为你带来的直播节目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啊。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的智能路况播报系统在播报这个路况的时候，大家也听到了，就是现在这个城市里面啊，风还挺大的啊，而且是有风有雨。事实上呢，在今天傍晚的4点钟的时候，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了大风警报和全市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傍晚这会儿开始啊，一直到夜里呢，都是阴有阵雨或者雷雨的这样的天气。咱们南京的中北部地区呢，雨量是中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会达到中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5度到26度，那明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2度到33度。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天尽管是有风有雨，但是呢好像你在室外依旧是感觉湿漉漉的，就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梅雨季节还没过去，另外一方面就空气湿度啊也非常的大。但是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静渊依旧要提醒大家伙儿哈，有一个小小的贴士，就是当你在晚归途中遇到短时强降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你比如说遇到你的这个前方路面有积水，你眼看着应该是蛮深的啊，要尽量绕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基本上大家伙每天回家的路线啊是比较固定的，对吧？所以这个路段它是否容易有积水，以及你肉眼看过去它已经就是上面的这个水的线啊已经靠到什么位置了，你跟平时一对比实际上是能对比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如果说你是开着汽车回家的，你的这个车辆在低洼的地方熄火之后，不要在车上停留，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如果你是燃油车的话，熄火之后不要再强行的打火，因为你如果强行打火，车子顺着这个我们的排气管进入到这个车辆的缸体之内啊，会导致你发动机大修。你这个时候发动机因为你二次打火导致大修的话呢，保险是不赔付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另外还有就是在户外行走的时候啊，应该贴近建筑物，就你不要跟它有个啊2米到3米的距离，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离它正好有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话，楼上高空坠物就很危险啊。还有在大风天气，你如果在家里面，要加固家里面的尤其是窗台上的易坠落的物品，妥善的安置车辆啊等等这样的这个个人财物啊。你该是电动自行车的该进这个车棚进车棚，你如果说家里面有车库的话，你把车辆停到车库里面啊，远离大树铁塔还有广告牌等等。但最好的是你在家里面，你晚上就尽量不要出门了，或者减少出门。如果必须出门的话呢，尽量避免骑自行车，因为风确确实实比较

0: 大的哈。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也达到了32度到33度啊，再次提醒大家晚归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呢、啊。尽管如此，你发现没有，今天呢我们还是在大风和雨水当中迎来了我们今年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就是小暑。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就意味着天气开始炎热了，湿度呢也随之增加哈。专家也特别提醒，小暑时节千万别贪凉，清热祛湿也不要忘了保护自己的胃哦。我们的记者也做了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小暑之后天气闷热，很多人为了凉快不仅穿得少，饮食也格外贪凉。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谢立群介绍，小暑正是暑多邪湿的季节，夏天人体气血都在体表，脾胃其实是虚寒状态，这个时候猛吃寒凉等于雪上加霜，会导致脾阳受损，出现拉肚子、食欲不振等情况。
2: 日常呢，我们建议多喝一些温开水，常温的绿豆汤啊。如果想要解暑，可以喝一些酸梅汤、生津止渴，也可以适量的吃点西瓜，但是尽量不要吃一些冰镇的西瓜。我们民间都说小暑要吃藕，吃黄鳝。藕啊，就是生的话是可以清热的，如果熟了以后，熟藕我们可以健脾的，是非常适合夏季那种心烦呐、睡眠不好的人群。小暑黄鳝晒人参，它可以补气血，可以祛风湿。
1: 夏天昼长夜短，很多人睡得晚起得早，天气热人心烦，容易发脾气和失眠，中医上称为暑热扰心。谢立群建议要关注情绪健康，
2: 情绪也会中暑啊。这个时候我们讲可以吃点菊花、枸杞茶，清肝明目的，可以平复情绪。哎，那我们讲
0: 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啊，在电商平台上面去买过一些什么一次性的东西？你比如说我出门的时候，我们全家啊在网上买过一次性的床上的四件套啊，床上四件套，特别是你去一些你觉得可能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时候，你无法预知你住的那个酒店啊，尽管可能你在高峰去价格还不便宜啊，它卫生程度怎么样，所以这时候呢你准备那种一次性的床上四件套，对吧，就比较稳妥一些。但是现在出门这个一次性的商品啊，种类有所丰富，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袍衣，就是简单讲就是一次性的衣服啊。哎，现在在电商平台呢销售也出现了上涨，在电商平台检索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次袍衣就穿一次啊，或者穿个两次就扔了，次袍衣的售价挺便宜的，不足50块钱。次袍衣的产品参数当中呢，面料与材料的成分通常标注为其他，并没有展示过多的具体的信息。当这个我们的记者询问它的水洗标啊、吊牌啊等等标识的时候呢，后台的客服或者商家啊，仅仅表示你可以看我们这个货物的详情图、主图，肉眼即所得啊，这叫肉眼即所得，以它为准，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细节的照片。所以专家也认为，这种一次性的次袍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里面呢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在购买这种次袍衣之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应该你有权去查看一下产品的吊牌，对吧，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这样的标识，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才可以。还要注意一下，就标注对应的是 A 类、 B 类还是 C 类，就如果说你是啊，里面也没有打底就直接贴着皮肤穿的话，这叫直接接触皮肤的衣物，至少它的对应的标准要达到 B 类，就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对吧，我们知道 A 类是最好吗，最少你要达到一个 B 类。我啊，在今天准备这个节目内容的时候，我还特意到各个电商平台看了一下，哎，我就发现这种次袍衣现在啊，还真的是产品挺丰富的。你比如说你出门，对吧？有的时候你不高兴，带自己的那些睡衣啊什么的了，哎，它有一次性的睡衣，男生女生的都有，啊，都有。你比如说你去这个海边，对吧？你有时候那个大裤衩什么的你可能忘带了，你在现场就到你这个旅游目的地啊，你就可以去点一个次袍的啊，你像我们男生啊那种大裤衩， 你穿个一次两次，反正他也不容易，不会

0: 立马一穿就坏啊。但是呢，你可以穿一次就把它扔掉，单价也不贵。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也就随之抛送出来了，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买过一次性的衣服？这个衣服你包括上衣，包括下衣，你拆开来都行啊。你有没有买过一次性的衣服？你的体验感怎么样呢？欢迎你跟我们来说一说。留言的方式啊，非常的简单。您这会儿呢，在这个智能手机端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就可以了啊，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直接在这个 APP 首页找到我们997金陵之声的收听按钮，点一下，一方面听着节目，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收听按钮下面的话题帖，帖子里面来留言，说说你有没有购买过一次性的衣服，穿完之后感觉如何呢？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刷剧打游戏，
2: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First
1: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从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的车辆排到内环西线草场门隧道，同时影响内环北线的车辆通行。从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的车辆排到了扬子江大道北河口隧道，通行压力也是很大，建议大家选择其他过江通道往江北。快速内环现在除了清亮门隧道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都是有不同程度积压，整个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多放不动，中山东路沿线建议大家尽量避开，汉中路现在主要是往汉中门方向车多缓行，北京西路往草场门方向，草场门大街由东向西方向通行都是一个很拥挤的状态。另外长乐路在中华路的交叉口以及中华路南北双向都是车多拥挤，稻城公路现在在铁心桥附近南北双向都是有超过3公里的缓行，在马群段徐庄出口附近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尾是排到了华电北路出口，整个缓行时间在17分钟左右，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铁路出行方面，因为火车票车次时刻采用24小时制标注，很多人搞不清楚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5: FM997 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6: 这会儿时间是来到了6: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997金陵之声城市爱学习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静渊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来说一说你在出门的时候啊，走向远方的时候，有没有买过一次性的衣物？你如果买过的话呢，你体验怎么样？啊，刚才我们听完了这个路况之后，要继续来插播一则消息，就是从此刻开始到今天的上半夜，咱们江苏的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还有扬州的北部、泰州的北部将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30到5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并且可能会出现龙卷风。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啊，一定要早些回家，注意安全。另外呢，根据最新消息，目前因为江面上面的风大，7桅到桅塘气度，还有扬中这个高港气度、板桥气度、通沙气度、五峰山气度已经是

0: 是临时停航了。另外呢，根据苏州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从今天就是7月7号下午的2点钟起，已经对太湖进行封航，禁止船舶进入到太湖湖区航行。苏州全市范围内的这个内河通航水域的客船、渡船也已经实施了停航啊，就是这个大家要来注意一下。还是那句话，在遇到相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当然了，我知道其实一到这个暑假呀，你别看现在风大雨大，但是可能远方的朋友从家里面出发的时候，看着南京的这个天气预报，觉得哟天气还挺好的啊。可能有一些游客朋友呢已经抵达了南京啊。如果说你这两天正好在南京的话呢，旅游游玩的话，向你推荐一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市内，又是免费的，但是是明天最后一天免费啊，你不妨去好好逛一逛，就是我们南京的南京市博物馆，叫南京市博啊。你导航搜索也可以搜索朝天宫，这两个是同一个地方啊。限时免费活动还有明天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截止到7月8号，大家伙呢可以通过博物南京的公众号来进行预约，预约上了相关的时段之后呢，就可以免费进馆参观啊。目前呢，管理的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南京站这样的一个展览，和观天下昆舆万国全图 VI 展都值得一看。所以你如果刚知道这个消息的话，赶紧预约，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时间可以供你来选择呢啊，没问题。另外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最近看球看的多不多啊，反正我一般都是凌晨，就是一觉睡醒的之后我会打开某书，因为我们家说实话最近现在看这种就是大屏电视啊看的很少啊，手机放在这个床头柜上嘛，我会把手机打开来打开这个某书啊，看一下比赛的这个进展，特别是今年在绿茵场上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小小的岛国佛的脚，对吧？确确实实你看他虽然在最后的这个比赛当中因为一球之差3-2嘛输了，对吧？但是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和世界球迷的瞩目啊。说的这是各个球队的在绿茵场上搏击展现出来的这足球体育竞技的这种精神。但是呢也有一些像赌球啊诈骗类的这个套路啊，趁机也盯上了球迷。场上呢群雄逐鹿激战不停，场外啊是诈骗陷阱暗藏埋伏。警方也特别提醒，就是球迷赌球不仅涉嫌违法，更是诈骗分子眼中的肥肉。近日啊，通过近日发生在南通一个市民朱先生身上的真实案例，就足以让我们了解这背后的猫腻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近日南通市民朱先生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了一个可下注世界杯赛事的陌生网站，一时心动想尝试投注娱乐，随即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陌生博彩 APP。 APP 首页清晰展示世界杯赛程，还附带各类博彩下注窗口。朱先生看准某场赛事后打算下注20000元投注一方获胜，但平台提示无法直接下单，必须先充值平台点数才能参与投注。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宋万强
2: 很快就有平台后台所谓的客服主动联系朱先生，告诉他充值点数需向私人指定银行卡转账。朱先生当即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转账20000元，顺利完成账号点数充值，并成功投注20000元到这场比赛里。
1: 一天后赛事结束，朱先生押注的球队如期获胜， APP 账号内也同步显示对应盈利返点。正当朱先生满心欢喜准备提现本金和盈利时，平台弹出提示需银行卡内预留20000余额方可审核通过正常提现。察觉到不对劲的朱先生瞬间意识到自己遭遇了骗局。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宋万强分析，这其实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常见诈骗套路。不法分子通过陌生网站弹窗广告推送非法博彩 APP， 页面复刻正规赛事投注界面，以世界杯热门赛事为噱头，吸引球迷下载注册，

0: 正规题材仅支持官方渠道线下购票，绝不会要求向私人卡转账充值。私人账户充值是非法博彩诈骗的核心特征。
1: 待用户大额投注想要提现时，随即编造银行卡余额不足、账号未核验、流水不够、系统异常等各类理由，要求客户再次充值，预留资金解锁提现权限，一步一步套取更多的钱财。
0: 警方再次提醒，网络赌球不是娱乐，是违法行为，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赛事均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收割骗局。参与网络赌球，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将依法被追责。
2: 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到 ChatGPT， 从大语言模型到元宇宙，人类的生活工作场景正在发生改变。自动翻译，一键生成文本，智能摄像头快速捕捉识别，自动化家居精准控制，虚拟助手在线答疑，是机遇还是挑战？摆脱焦虑，走进它，了解它，让科技为自己赋能。欢迎走进城市爱学。

经常听我们城市爱学习节目的朋友一定有这样的印象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长期都很关注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你比如说我们就特别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具身智能机器人，对吧？今年的一月份到五月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掌握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中国的机器人相关的这个企业营业的这个收入啊，已经突破了900亿元，同比呢增长了 26.9%， 近五年年均增速啊都超过 20%， 产业发展也是迎来了蓬勃的这个活力啊。那在6号也就是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面啊，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的副司长郝立顺，郝司长啊，就提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上述的这一组数据啊。郝司长也说，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呢，正在由单品技术向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的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那整机厂商、核心部件的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等产业链主体逐渐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等啊，公共服务体系呢也正在日益的健全，强化生态主导地位也成为了这个行业领军企业的这个共识。那我们的记者呢从发布会上也得到如下的消息啊，就是在今年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个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大会啊，将会在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所以我们说的昨天这个呢是大会的新闻发布会，提前的一个相关的信息的介绍。那正式的呢是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这个主题呢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同期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博览会也将会设置智创馆、智核馆、制造馆和智趣馆。你看四个以智字为主题的展区，智就是智慧的智啊，创智创馆创造的创，智合是合作的合，制造就是造这个东西的造啊，智趣趣味的趣。那今年的参会的企业呢将会达到300多

有买过一次性的这个衣服。你看刚才就有朋友说了，一次性的衣服，一次性的雨衣，他说我车子里面还有不少呢。一次性的雨衣确确实实，我觉得在你身边没有雨伞的时候能有一个一次性的雨衣也真的是挺好的，特别是出门旅游，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你到一些景区，你出门啊，如果没带伞的话，就会有人向你兜售一次性的这个雨衣。我们台附近，因为我们在中山东路上面，南京秦淮区的中山东路附近有很多的这个景区，像总统府啊、六朝博物馆啊，对吧，包括这个江宁制造博物馆啊，再往那头去的话就奔着这个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那边去了啊。也祝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既然来了叫既来之则安之，把这个雨伞啊什么的准备好啊，然后在不同的这个天气里面逛景点，总归会有不一样的另一番感受，把心情调整好，我觉得你的眼里处处会是风景啊。好了，今天这个话题来继续的延续，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来留言啊，继续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买过一次性的这个衣物，体验感怎么样啊。那么在今天的第三个半点呢，我们要跟大家伙聊聊的是当下的新兴职业。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两个重点，一个呢是机器人产业的这个发展啊，已经从原来的这个单独的一个零配件的发展，到现在的全产业链的这个发展，人才培训啊，产能这个整个的供销结构的一个延展，形成闭环啊，等等等等。但是新兴职业方面啊，应该来说每时每刻恐怕都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新兴职业所诞生。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新兴职业叫青春养老人，你听说过吗？好像这两个词儿不应该放到一个词组里面，对吧？青春代表的是年轻，养老人好像你但凡要养老人，你总得人到中年你才能够赡养老人，对吧？你看现在啊，来自于中华女子学院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姓什么呢？姓李。这同学小李就说了，他说他一毕业啊就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他成为了一名青春养老人，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七月份啊，就这个月了，他将会入职北京朝阳区的元爱康臣养老院。那么这个话题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开启的呢？当然是大的社会有背景了。当前呢，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不断的加深，截止到去年2025年的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 3.2 亿人，预计啊到2035年将会超过4亿人，其中呢不少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有的呢还处于失能失智状态。失能就是需要有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了啊，失智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讲的阿尔兹海默症，不认识人了，失去自己的智力判断了，叫失智。除了到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那么这种慢性病的管理啊，更大的工作量其实是集中在院前的预防和院后的这个康复阶段。那么中青网的记者呢也特意就这个话题啊做了相关的采访啊，正是因为如此，就是需要在院前预防和院后康复阶段投入大量的人力，所以只靠医生和护士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多具备专业技能的年轻人为夕阳红事业注入朝阳的力量。00后的一个姑娘，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来自于中华女子学院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小李同学，他就是这股朝阳力量当中的一员。他为了能够顺利进入医疗康养一线去工作呀，去年12月份的呢，他还考取了健康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你看，这又是一个专业的名词吧，叫健康照护师。小李说呀，养老服务工作看似琐碎平常，实则涉及面非常的广，专业性也很强，就是很多行业证书在考取的时候呢有工作年限的要求，但是呢健康照护师对学生比较友好，而且取得之后对于找工作呀帮助非常的大。你看还是一个含金量

或者说功利一点就性价比很高的这么一个证书啊。今年的一月份呢，小李来到了北京市的朝阳区这家养老院实习，这过程当中啊，他就遇到了一位因为需要啊，就是人照护而感到自尊心受挫的卧床老人，就是觉得哎呀自己行动不便啦，需要这个别人来照顾自己啦，自尊心有点受挫，这个老人的情绪很低落啊。那么小李在了解情况之后，一边耐心的安抚老人，一边啊讲解相关的这个医护知识，多次协助护理员给老人涂药。那今年春节呢，这小李也没有回家，每天下午专门抽出几个小时，从学校啊到这个养老中心去陪老人聊天，看望老人。他说哎呀，现在就当时有我照顾的这位奶奶状态好多了，看到她经常坐着轮椅下楼散心呢，她自己也特别有成就感。所以呢，实习结束之后，小李就和一起取得这个健康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同学啊，同时被这家康养中心所录用了。你看，就工作就搞定了啊。那有人说了，这个健康照护师这个具体的定义是什么呢？实际上啊，这五个字儿，这样的一个新兴岗位啊，也是在五六年之前，就是2020年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的当中的，它是一个新兴职业啊。那么这个里面有专家特别介绍了，就是和我们以往认为的啊，老人在床上下不了床，失去行动能力了，找个护工，还有呢说找这个家政啊提供相关的服务，这个不一样。就是护工家政是以提供生活照料服务为主的职业，跟这个是不同的。健康照护师的职业定位是医疗辅助服务人员，大家注意这个八个字，医疗辅助医护人员，对吧？医疗辅助它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健康照护师你要有专业知识，否则的话你没法用医疗器械啊，你也没法做医疗辅助的这个事情啊，对吧？但是它的中心语又是服务人员，你是为一个一个的独立的个体去进行相关服务的。它要求从业者能够熟练的运用医学的护理知识，掌握相关的技能，在家庭、医院、社区及长期护理服务机构等场所当中，既能够为照护对象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同时呢又能够提供专业的健康照护，这就是打通慢病管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健康照护师的工作场景还非常的广泛。记者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目前啊与医院开展联合培养项目，让健康照护师参与术后患者的医疗辅助服务工作，就是这个职业较为成熟的就业方向之一。大家注意，你看，首先它是与医院开展联合培养项目，就是说白了，我这个学生是在医院里面，是跟你医院联合培养的，所以他的相关的这个医疗技能、医疗的理论知识他是过硬的，对吧？另外呢，他又能够参与到医疗的辅助服务当中去服务进行过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实用性啊非常的强啊。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以咱们南京为例为代表吧，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就是以点盖面的打造叫健康社区或者叫康养社区，对吧？就这样的这种康养社区也为健康照护师开辟了新的就业空间。社区的健康照护驿站有吧，设立了之后相关的岗位需求一直在释放，就是要不停的招人啊来做这样的专业的事情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部分社区基层医疗人员不足的压力。以往我们都是社区医院，对吧？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社区医院，从社区医院来调人。但是你要知道啊，社区医院的医护工作者人家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啊。如果说对吧，你把一半的医生一半的护士从那个社区医院里面抽调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健康照护驿站里面来，那你要去社区医院拿个药啊，简单的去诊断一下这个病情啊，可能人手都不够，对吧？特别是遇到这个一些病症高发的时候，是不是夏天啊着凉了啊等等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你在社区医院，你比如你发烧了，你打个针呢、啊。

吊个水啊，甚至于你什么都不用办，你就去拿个药啊，你就这事就可以搞定了，对吧？但是呢人手不够，可能你就都得往城市里面大医院去钻。但是你都知道大医院里面排个队的话，对吧，你早上8点半九点钟到，看不到个11点半你都没法回去，是不是？2个多小时，实际你诊病可能也就这5分钟，对吧？但是你2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现场在那边排号在等相关的这个位子了，是不是？就这个问题啊。当然了，此外呢，在养老康复机构当中，健康照护师还能够为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就这样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专业的叫专病健康照护服务。一些大中专院校的护理等等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家政服务员、护工等灵活就业人员都在成为健康照护师，然后呢通过成为健康照护师之后也找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啊。这个是有关的这个主管机构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到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回到我们刚才的说的这个中华女子学院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小李啊，小李就说了，他们这个学校啊这样的一个专业班级总共有29个学生。他告诉记者，尽管现在是忙碌的毕业季啊，但是大家听说由这个相关的主管机构提供的建造这个家政康养的行业当中服务更多家庭。那首先就是说你学会了之后，比如说我们作为子女学会了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为自己家的老人先提供养老的科学的准确的服务，对吧？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你服务一个可能有慢性病的这个老人，你是好心，但是刚刚拥抱新生儿的父母不就是吗？那老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照顾小的同时，怎么样更好的用科学的办法去照顾老的这一老一小，实际上是串联在一起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健康照护师们去点一个赞，尤其为那些高水平的掌握专业的医疗知识的健康照护师点个赞，因为他们的这个职业方向以及他们的选择啊，真的是符合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及顺应了或者说解决了社会缺口大的这么一个问题，就他们在默默的做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事情。当然可想而知的是，未来也会有大量的专业人员年轻人从事到这个行业里面去，因为它缺口实在是太大，而且就业前景确确实实是很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短视频，我刷到过一个社会学家的一个短视频，他就讲养老的缺口啊在变大，未来即便你是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员啊，但是你能够把这个你所在的小区的老人，你只要服务好10家到15家，你就这10几个老人在你手上，那每个老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情，怎么样为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等等等等，你都能够就把自己就是吃饭问题呀、生活问题呀得到很好的解决，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这个叫 IP 化的精准化的服务时代啊，真的已经到来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实际上如果要举例子的话太多太多，琳琅满目。好了，今天给各位在第三个板块介绍了一个新兴职业健康照护师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这个行业的发展。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我是静渊。那稍后呢是由颜亮为各位带来的颜亮的书房，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下载我们这个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了。当然在今天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呢，也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啊，就是我最近出差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周末出差啊，去了一趟上海。我在上海的这个酒店的电视机上面啊，是看的世界杯。我就发现，归根结底，大屏幕看这种比赛呀、电视剧啊，还是跟小屏幕不一样，不一样的一种感受啊。所以我们家现在大屏的这个开机率啊，也有所提高。特别是在这样的盛夏的时候呢，也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如果你家里面目前还有电视哈，不妨来选择一下我们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目前已经正式上线了，海量的全品类的精品。

体内容一次性全部更新到位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群体，喜好通通都能够满足。童趣佳作、头部热剧，还有精彩大片儿，在上面都可以看到。所有的像这个片子啊、电影、电视剧，风格非常的丰富，不重样。世界杯啊、苏超啊，重磅的体育赛事也可以在线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也让赛场的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欢乐啊！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办理的话呢，赶紧去薅一波的羊毛，享受一下这个福利。你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就是10000啊，10000号这个热线，或者呢直接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江苏 IPTV 就可以了。这个夏天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多和大屏做一些互动，让自己的这个眼睛啊好好的放松放松，感受一下大屏的精彩吧。好了，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明天周三小周末的傍晚18点钟，在节目里面跟你继续相会咯，拜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3: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4: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借着汪老这篇《如意楼》和《得意楼》，我们来说说这个扬州和高邮旅游攻略啊，包括这个生意经。先说说这旅游攻略到底要不要做啊。我个人其实是不太愿意做攻略的这么一个人，因为旅行途中有很多可以叫不期而遇的美好嘛。你做了太成熟的攻略，然后旅途当中可能有些偶遇的美好就没了，探索的这种乐趣就没了。但是呢，有两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得做一下攻略的，一个是吃，一个是住。我们说旅游嘛，吃住行游购娱，你后面的都可以去随机的发现啊，偶遇。但是吃和住这两个事儿还是得有一下攻略的，尤其吃。为什么汪老那个小说里边说生意好的那个如意楼啊，每天是高朋满座，几乎都要排号，但是那得意楼就是生意不行。 一般去德意楼的人都是步履匆匆的一些，来做生意的一看，哎呦，那边都满了嘛，要排队，那我就到对面坐一坐吧。就吃饭这个事儿，你还是得看这家生意好不好的，得先去了解一下的。人的这个口味啊，是最不会说谎的。好的饭店一定是客满的，尤其中国人的嘴巴又是特别的刁啊。一个饭店好不好，那马上用嘴巴能给你检验出来，然后用脚投票。所以吃是有必要提前去了解一下的，因为一天就只能吃三顿嘛。比如说您去扬州或者高邮待个三两天，你拢共就能吃六顿饭到九顿饭。那么这六顿饭到九顿饭怎么吃的好吃，还不多花钱，吃的精当一点啊，精致一点。你胃口有限啊，你不可能海吃啊，就一直吃，把每一顿都能吃的有滋味有回味啊，这是需要做攻略的。然后住呢，我觉得也需要做攻略。现在各种酒店民宿，那每个人对于住的要求也不一样。有的人喜欢住在闹市里边啊，市井一点，烟火气一点。有人喜欢住的要安全一些啊，卫生要好一些，服务要好一些。那好，那至少咱们就着这些啊，吃住行游购娱来说一说这个去扬州包括去高邮的我个人的攻略啊，我作为一个本地人啊，本地人推荐。
5: 星辰大海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4: 先来说吃，扬州的吃呢，首先肯定是早点。至于原因，王老也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扬州人请人吃饭，一般是比较注重早上请人喝茶的，因为晚饭呢太正式太铺张，花销也大。早点呢花销相对晚餐来讲没那么贵，其实扬州早点也不便宜就是了啊，尤其好的一些茶楼，但是相对晚餐还是要便宜一些的。再一个呢，早上人的精气神也比较足，一边吃早点一边谈事儿，状态也比较好，所以到了扬州肯定要推荐您去吃一下早点。扬州市区的早点首先三个老字号，三个春，富春、野春、共和春，这三个春各自主打的是有自己的主打菜的哈。富春是包子，尤其是三丁包子、蟹黄包子。野春呢是蒸饺，就是汪老说到的那个猪肉馅的，里边是加了冬笋的，皮薄汁多。共和春呢当年是饺面，今天是不是依然还是饺面，这个要请扬州的朋友来鉴定一下。这三个春是值得打卡的，同时这三个春也都有炒菜，也都还不错。但是呢，吃扬州淮扬炒菜我有其他的选择，我一会儿再来说。反正这三个春吃早点，如果你能排上号是不会踩坑的。但是这三家呢曾经啊经常被吐槽服务，因为都是三家国营单位啊，从这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走来，这种国营单位的人啊，他这个理念转变起来比较困难啊。这个很多的服务人员，你如果对比南方那种啊和声细语无微不至的那个服务，你在这儿至少当年啊很难体会到。这些年据说有改进，因为毕竟有一些新的茶楼出来了，这个对他们冲击也比较大，所以有些变化了啊。这是三个春，然后三个园，趣园、香园和花园。其中趣园是档次最高的，消费最高的，排队最长的啊。如果你要去扬州吃早点，吃个天花板，而且对于环境、服务、菜品都有要求，去屈原去排队去预定啊，一定要预定屈原。如果你赶上周末或者说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去，那是要排老长的队了。今年春节我们工作室的这个聚餐就是安排在扬州的屈原，惠天博士啊、张宁博士、王强导演、梁爽老师、马勇博士啊，我们拖家带口在那儿好好聚了一下。头天晚上喝顿大酒，第二天早上起来吃了个早茶哈。以后这样的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参加。我们基本上每年春节都会在扬州聚一聚啊，基本上都是我来安排。感兴趣要在以后春节期间跟我们一起去扬州欢聚一下的，在本期评论区留个言，我看看有多少朋友，好提前预定啊。这是屈原，如果屈原你排不上的话，香园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包括花园茶楼，这些年也是这个新进出来的哈，这个服务菜品都不错。好了，这三个春和三个园，扬州早点基本上您挨个去打卡不会踩坑。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说扬州本地人经常去吃的名气没那么大的呢？当然有啦，我们小时候叫蒋家桥面馆，他们家主打的是锅贴啊，猪肉馅的锅贴。这个蒋家桥的锅贴是有名的，金代为的烧麦

金代围在扬州个园的后面，黄金的金，裤腰带的带，围就是围棋的围，金代围，这名字有点拗口，也不太好记，又是在巷子里边，他们家的烧麦都不错。好，这是扬州。我们再来说高邮，高邮的早点哈，春来茶馆名气是最大的，也是个老字号，可能已经快接近100年了哈，至少大几十年是没问题的，老字号了。然后人民桥有这么两家馄饨店，这两家好像都没有什么招牌啊，几个阿姨在里边煮面下馄饨，非常好吃，是老高邮馄饨的味道。如果您对面食啊特别情有独钟哈、啊，要好好尝一尝这个饺面啊、阳春汤面、干拌面，我再推荐一个焦家面馆，焦就是那个焦耳的焦啊，烧焦了那个焦，焦家巷面馆，百年老店，他们家主打就是面，所谓扬州干拌面那种只用虾子馄饨吊汤提鲜，吃出那种碱水面条的原香的，他们家能做到啊。当然这几家呢店面都不大啊，如果您想在高邮说全家人坐下来，环境好一些，服务好一些的，有红灯笼茶楼、张记酒楼，他们家有两家分店在高邮哈、啊、两家都不错。还有张七酒楼，这是两家哈、啊、一个叫张记酒楼，还有一个叫张七酒楼，他们家主打的是千层油糕，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吃。还有泰康饭店，这几家对标的基本上就是扬州的富春、野春、共和春了，老字号，服务菜品有保障。好，这是早点哈、啊、咱还没说中午跟晚饭呢。中午跟晚饭如果是在高邮的话哈、啊、其中像张记饭店、泰康酒楼都是可以去吃淮扬菜的，都不错啊，包括红灯笼，红灯笼好像他早上是一波营业的这个厨师、啊、白案的，然后到了中午跟晚上又会换一波红案的厨师过来，也都不错啊。但是如果您说我在高邮我不想吃这种酒楼饭店，我想去这个深巷美食那种，您就去找汪曾祺纪念馆，在汪曾祺纪念馆的周边有一条路，这条路上呢有大概十几家小饭店，主打菜都差不多，价格也都差不多，到了饭点您就去看哪家的饭店人多你就去哪家，不会踩坑啊。那如果是在扬州的话呢，你说我要在扬州吃淮扬菜，梅岭西路附近有好多家的饭店，也是门对门的，还有靠近老虎山附近也有几家不错的苍蝇馆子，非常好吃。好，这是吃。住的话呢，如果是在扬州，我个人推荐两个酒店吧，扬州现在新开的酒店也很多啊，包括民宿，我个人倾向于啊，就如果说您对环境服务啊有比较高的要求，消费也能够承受得起的话，迎宾馆是首选啊，这个酒店的环境各种设施包括服务，扬州基本上是天花板了，而且里边非常的大，哪怕你不去说逛市区，在里边走当园林逛都可以，而且这里边很多栋楼哈、啊、都有很多的故事哈、啊，住过很多的大人物，您可以去打听一下，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呢是西园饭店，西就是那个东西南北的西啊。西园饭店房间的定价是按照四星级酒店定的，它是个五星级酒店啊。包括像它旁边有一个扬州宾馆也不错，扬州宾馆它是个四星酒店，但是标准也是对照五星的。这个也是大家如果出差旅游比较多啊，订酒店的一个不踩坑的一个办法吧，就是你去找这个城市里边当年的一些老四星级酒店，你现在去住基本上也不会踩坑。这个呢有一些特殊的历史缘故吧，因为当年这个出差报销标准啊，可能一定级别那就是四星，上不到五星，但是这些酒店呢又希望把这些客人能够招进来，那么它实际上这些老国营酒店啊，它的所有的标准都是五星级的，但是它挂星挂的是四星，包括价格也是四星的。那如果是在高邮的话呢，高邮这几年新开的酒店也很多，而且高邮城因为它比较小，有些酒店它哪怕离市区有这么六七公里，在当地人看来觉得哎呦这酒店好是好，但是比较偏。如果您是自驾前往的，我建议您选择离主城区有这么六七公里的那些比较新的酒店，两三百能让你住出那种七八百的感觉，而且酒店里面设施非常齐备，泳池、健身房什么都有，这是住。行，其实这两个城市如果交通方面，我建议您不管是自驾游还是坐高铁去的，您到了以后把车放下，然后就用脚步去丈量，尤其是如果你住在主城区里边就那么大，如果走不动没关系扬州包括高邮啊，有这点是特别好的，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电动车扫码就可以走的，
目前好像只在国内部分旅游城市里边能实现的，尤其春夏秋季节吧，不那么冷的时候，你骑一个电动车在这个小城里边穿梭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诶，你看到哪个饭店排队人多，诶，看到哪个小吃店门口人特别多，你就把小车停下来，只要不阻碍交通啊，停下来之后你就去买点，然后骑上继续。在扬州或者高邮这样的小城市里边骑骑这个电动车，这是个很奇妙的感觉，让你能一下子找到本地人的视角了。吃住行游购娱游，游的话呢，如果是在扬州，瘦西湖、个园、河园、大明寺、东关街、皮市街，这都是常规玩法啊，这必打卡的。那这几年新进的，比如说像大运河博物馆也非常值得去，宋夹城体育公园也非常值得去，这是扬州。如果是高邮的话呢，南门大街肯定要逛的，于承义古建筑景区，还有就是高邮湖，尤其是高邮湖的落日值得去看一下。如果您是春天去的高邮的话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水上油菜花，因为油菜花现在很多地方都有啊，婺源啊，包括我们江苏的像泰州啊、盐城都很有名。扬州高邮的油菜花呢，它主打的是一个水上啊，水上油菜花可以坐船去看。好，这是游购啊。买东西方面，扬州呢其实自古是一个出玉器跟漆器的地方，这两个工艺品如果您本来就有这个购物的计划，加上预算也比较充足的话，还是可以入的。扬州本身不产玉啊，它好的是有很多的玉工，在这个地方扬州有很大的玉器厂。我们江苏呢，苏州和扬州都出很多的玉工，就这个地方虽然不是和田玉或者翡翠的原产地，但是有很多的工匠在这里，价格贵的那就没谱了。所以我说，如果您有这个计划，有这个喜欢，有这个预算，您可以去考虑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买一些当地美食就挺好的。扬州的老鹅，这个是我强烈推荐大家到了扬州一定要尝一尝的。我吃了40年了，我还是没吃够啊！每次回扬州必吃，而且现在有这个真空包装了，可以带到外地去，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要买那个老鹅店或者老鹅摊子上给你真空包装好的，尽量不要买那个预制的老鹅。那如果是在高邮的话呢，本地的虾子酱油、本地的面条，我觉得可以背一条回来啊，自己吃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吃住行游购娱，好，最后来说娱，就是娱乐项目。如果是在扬州或者高邮，本地人最常见的娱乐方式肯定是打牌啊，不管是掼蛋还是麻将，如果有条件体验一下啊，在扬州的这个茶楼里边啊，你去看过年期间各种茶楼麻将档里边全是人，而且有些扬州这个麻将档的规模非常吓人啊，几百桌同时在那哗哗哗，一下子过年的气氛就有了。当然这个呢有条件限制，就是如果您是一家三口啊，或者就单人出行，那要体验的话不太容易。所以我推荐的娱乐项目呢就是散步啊， walk city walk 现在很流行的，这两个城市是特别适合您用脚步去丈量去发掘的。在散步的过程当中多跟本地人去聊天，尤其是高邮这个城市啊，因为扬州它毕竟是个地级市，高邮是个县城县级市，你能体会到那种小县城的那种独有的安静，人的知足闲适，这个在任何大城市里几乎是体会不到的，只有在这样的不那么热门的同时又有烟火气的小县城里边，你去散步慢慢的走，跟那些店主聊天，你能感受到的。好，这是关于扬州和高邮的旅游攻略啊，这份旅游攻略请大家收好。

王老这篇《得意楼》和《如意楼》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讲到这个生意经啊，两个茶楼为什么状况差异这么的大，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说说。其实在很多行业都有这样的现象啊，看起来做的是同一个生意，卖的是同样的产品，但是不同的人来经营，不同人来做，差别就特别的大。这个在餐饮行业算是比较典型吧。比如说我们城市里边啊，都有一些网红的饭店，网红的面馆，产品同样都是面条啊，鸭血粉丝炒菜，那为什么有的店门口排那么长的队，那有的店就是门可罗雀呢？哪怕有些店他想做出那种说我是网红店啊，赶紧来找一些这个自媒体博主来拍啊，甚至找一些人来假排队，但这东西长久不了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久了之后，大家发现沉淀下来的依然是那几家店，那些靠营销、靠打折、半买半

传送获得开门红的店，它长久不了啊。这篇小说里就特别典型，你看，得意楼、如意楼，卖的产品都一样，一开始都是卖包子，但是生意是天壤之别。那然后得意楼那个老板也做了很多变通啊，反应也很快，啊，包子竞争不过你，那我就改成炒菜，而且一上来啊，王老说半买半送也是打折了、促销了，结果还是不行。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这几年哈、啊、也开始做一个小工作室、小作坊啊，算是开始下海学游泳吧，算是被逼的哈、啊，也有了一点点经验。那当然更多的是教训哈、啊，所以我就结合我自己的教训吧，跟大家来做一点分享，聊聊这个生意经啊。当然先打招呼，我说的这个生意经啊，可能只适合小本生意、小买卖、小作坊。

0: 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来自于牺牲男孩 Waste Life 的一首 Starlight， 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哈。时间来到了20:08，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镜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20:08，我是阔别江苏交通广播网，今天话筒刚一个小时的杨洋。
0: 哦，所以我说你为什么今天晚上打电话问我吃不吃龙江猪脚饭呢？
1: 对呀、啊，
0: 正常在家一般不会点龙江猪脚饭，你得来台里外卖才吃得到啊。
1: 我在家点两份猪脚饭，然后拎着上跟你一块吃，好家伙了，那我还真是你的第一监护人，有点高中父亲拿着饭过来了、啊。今天累不累啊？加油哦！还有300多天你要高考了哟、家人会支持你的。
0: 嗯，
1: 就是这带班嘛，说成明老师去跑步了。
0: 他是去跑马拉松了吧？
1: 不知道，他现在玩的越来越厉害，就是除了这个普通的马拉松、半马、全马之外，就是其他的那就是类型性的，就是这种体能挑战的运动。
0: High Rocks 啊，
1: 对，
0: 他去玩 High Rocks 去了，
1: 而且他带着公正一块玩。High Rocks 是什么？有很多人不懂啊，我大概去解释一下，但是我谈不到普及啊，我也不太懂。但是我在豆包上问过，然后我也看他们玩过，就是会把一堆重物放到一个就是跟地面基本上成平行的一个铁锹上面，铁架子上，然后你就推。
0: 他
1: 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有个学术的说法，
0: 叫一个推什么机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是它是很多的，它总体就是考验什么呢？考验你的综合身体素质。你的力量考，因为你上面堆的那个东西是有重量的，比如说推的那个东西，像推土的一样，那玩意儿好像是192公斤，我记得好像是192公斤，我看有朋友玩过，然后你要推，比如推200米，
1: 192公斤，哎呀，1/5个梁子，哎呀，咪子这一块，我的，哎呀天，
0: 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你要推个几米，就推个50米还是25米，有可能比如说有一两个来回什么之类的。另外呢，你还有什么项目呢？比如说你要扛一些就这个类似像水桶还是像扛沙包一样的东西，你要走一个来回，然后最后呢算你计时的这个时间。
1: 对，然后还有那个
0: 就是身体体能的马拉松，
1: 还有一个滑雪的一个架子，啊啊，往下拉。
0: 嗯，
1: 对，那个，然后每个人身上还得戳那种印章
0: 啊，
1: 像那种斯巴达勇士一样。
0: 嗯，对。
1: 对，
0: 反正这个在最近都挺火的，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室内，所以很多商场它都特别愿意承办这种类型的。
1: 然后程老师还玩那个类似于那种越野跑
0: 啊，我知道，就全泥浆里的那种
1: 越崎岖的山路，然后那个中间的过程越就是
0: 斯巴达呀，
1: 对，趟那种泥浆，
0: 嗯，
1: 对，沼泽，化粪池，化
0: 腐朽为神奇。
1: 神奇，化有形为无形，化无形为他形，化他形为没个正形。反正就是这种地方，程老师玩这个，所以等我大哥，因为我明天还是跟梁爽代班，9号是自己 solo，
0: 嗯，
1: 10号程老师回来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商量，我说你
0: 啊，
1: 我准备跟他商量一下
0: 啊，什么？
1: 你呀，爱干啥干啥，你一边拉去
0: 啊。
1: 就是我给他写下来，手写，就是现在如果说这么多啊、具有挑战性的锻炼身体方式啊，你还觉得不够达到你体能极限的话，
0: 嗯，
1: 我给他出个简单又实用的，
0: 去干嘛？
1: 就是还是正常跑步，然后比如说绕他们家那个江心洲绕10圈，然后
0: 什么？
1: 不是，然后
0: 什么？
1: 多少圈无所谓啊，就在他负荷允许情况下，然后怎么挑战体能呢？
0: 啊，
1: 就是。喝冰水，吃香蕉，然后来一份麻辣香锅，就着牛油火锅不煮之后干嚼调料
0: 啊、
1: 看你能憋多久。哎，怎么样？
0: 这不也锻炼了一种肌肉吗？
1: 叉腰肌，叉腰肌。哎，
0: 嗯，化
1: 腐朽为神奇。
0: 哎，对对对，是你别说，现在。最近我还主持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2022江苏省城市龙舟俱乐部联赛。
1: 嗯，
0: 然后那地方也在江心洲 A Park 公园新开了一个水上中心。他那边我看了几个运动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叫动力板。
1: 嗯，
0: 就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三亚那边看，有很多在那个水池上飞起来的那种，水上飞起来的那种，
2: 知道知道。
0: 然后抱着你在那边飞的那种，就是一种动力板。
2: 哦。
0: 然后他们还玩一个什么呢？桨板球。
2: 桨板球、
0: 啊。你人站在一个皮划艇上、
2: 嗯，
0: 然后你手里的桨也是像拍子一样把那球给
2: 打
0: 出
2: 去。
0: 哦、打
2: 出
0: 去。对。桨板球，这个也感觉好像也蛮好玩的样子。
2: 哦、第一次听说水上球类运动。
0: 对，他那个是一个什么？
1: 水上球，水球不是水上球类运动啊。
2: 没有在水上，感觉陆地上也可以扔水球，但是水上那种击球感我第一次听说。
0: 你要不懂体育就少说一点话、
2: 啊、
0: 不要露怯、
2: 啊、
1: 而且也不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顺一下话题、
2: 啊、
1: 稍微顺着张老师、啊、
0: 哦
1: 是这样也可以、
0: 啊、我看你只是因为看杨老师太累、
2: 啊、我以为在跟我交流。
0: 我交流我会主动问你的。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刚考完试还没有回家的尤其同学。
2: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我是尤其。
0: 怎么现在讲话突然就不正常了？
1: 现在不是交流，现在是焦虑。这是、啊、
2: 焦虑、
1: 啊、所以呢，然后呢，下半球，然后呢，
0: 就说现在就很多新兴的活动非常非常多，很有意思。但是呢，你说哪些活动就真的适合大家？我觉得各位要考虑一下自己自身的一个能力的要求。你比方说，你像这个水上的运动，你说你得会游泳吧，对不对？
1: 那是
0: 啊，对吧？你肯定得会游，你不会游泳怎么行？
1: 你要玩赛车，就是那种就是公路赛，
0: 嗯，
1: 那赛车你最起码会骑自行车吗？那可不是吗？
0: 你说的赛车是，我以为是汽车，
1: 不
0: 所以你说会骑公路车，我说怎么抛
1: 一种
0: 抛个这么无聊的梗是？
1: 不是，他那个叫什么？自行车也有一种比赛型叫公路，
0: 就公路自行车哎，
1: 公路自行
0: 车，环法的不就是公路自行车赛吗？
1: 对
0: 吧？
1: 对还有越野。
0: 啊，越野，对对对，
1: 各位放松出去玩之外，有更多时间可以去投入到自己喜欢
0: 新鲜的运动当中。
1: 没时间的参与的运动，
0: 比方说你要最近还喜欢打上皮克球了，
1: 嗯，
0: 皮克球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很简单，拿着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地上打网球，就很简单，就这么理解。
1: 这怎么什么？就再解释。
0: 拿着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大小的场地上打网球，
1: 听起来这个游戏性价比还蛮高的，
0: 嗯，
1: 对吧？
0: 而且大部分室内都有空调，
1: 嗯
0: 嗯，你们现在打篮球室内上有空调吗？
1: 你分什么场子吗？
0: 哎，对吧？大部分基本都是有的。
1: 你像这种场子，如果大家手痒的话，那只能去室内，
0: 哎，
1: 室外时不时会下雨。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嗯。
1: 但是其实打篮球的朋友，尤其年轻人，他更喜欢在室外，
0: 嗯、
1: 然后那种谁也不认识的感觉，要不要斗牛？好啊，随便了，就是他喜欢这种。
0: 嗯、
1: 但匹克球就不一样。皮克球更多它的这种社交属性会更强一点，
0: 对，而且
1: 经常到那边之后，哎，

0: 你们那边张总怎么样？张总刚调过去的，我跟你说他不一样啊！我跟你讲，那你那边如何如何
1: 啊？张总，我能有幸跟您打一，我跟您打一个双打，好不好？
0: 啊，这个张总啊，哎，那个你们部门那个小刘，你们认识是不是？哎呀，是不是？我哎，听说你们那边老袁晋升了，哎，老袁干嘛？老袁，他不要提他，一提老袁就头疼。袁心磊。我今天怎么全是打内的啊？反正就是更多的社交属性，大家聊聊天。
1: 所以我觉得匹克球蛮好的。你说 HiRox 或那个什么斯巴达的时候，一嘴泥，哎，你们那个公司的那个人，哎，最近那个是，呸，就让你
0: 这个时候才要啊，这才听不见，这时候才听不见。
1: 暑期到了，反正各位到时候自己来看吧。有很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新鲜的，这种时尚的一些运动啊，上手难度也比较低，也可以赶快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我想请问一下尤其同学，来给你表现机会了啊。就是你是平常怎么样，因为我曾经问过你们就是几个其他的同学和女孩子，就是尤其是不是你们当中最高能量的一个，我们先不谈是不是正能量，但是你是公认为就高能量的一个。
2: 真的吗？
0: 对
2: 啊，可是
0: 我问了好几个人
2: 啊，但是我觉得我是需要那种，就是也是需要，
0: 其中有一个人说你不是，
2: 我不是，
0: 反而说你负能量很多
2: 啊。
0: 你想知道是谁吗？
2: 应该没有这个人吧，杨老师？
0: 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我这个岁数说话掷地有声，
2: 真的？
0: 我怎么可能欺骗小孩子？
2: 谁呀、啊？
0: 要骗也就骗今天一次。好了，就你是怎么保证高能量？
2: 保持高能量，
0: 哎，你这样，你一天睡几个小时？平常
2: 我这平常的话大概四五六个小时，然后这两天可能复习的话就三个小时左右。
1: 睡多长时间？
2: 三个小时。
0: 三，
2: 因为太多了，我背不完。
0: 不是，那你们说的我都加了 order 了。你们这个复习方式，那你到很困倦的时候你也记不住了呀？
2: 就是已经焦虑到紧张到完全不困了，就闭上眼睛也睡不着，那不如起来就是背。
0: 那你们平常在做什么？别告诉我天天在上节目，不可能。
2: 没有，就是学校一些活动啊，然后可能学校组织部门的一些工作啊什么的，就是反正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都很多事情，就这样。
0: 我现在突然感觉我要不要送我女儿上大学？玩笑，还是要念，还是念书。
2: 是的，
0: 但是你平常的时候多一些积累，就不至于临阵抱佛脚。
2: 是，
0: 不是很辛苦吗？
2: 对，主要是确实是，哎，这我觉得。
0: 而且你们这么年轻，除了就是要在一个很好的休息状态，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年轻的时候啊，睡几个小时真的是顶我们这个岁数睡好久好久。对，你们就可能眨一眼，立刻就元气满满。就跟就我们身边小朋友，就是我女儿是一样的。她睡不是对。我女儿睡十个小时，好家伙的，她能带电能待一天，就那样。
2: 有活力，小孩都比较有活力。
0: 对，就你们就挺厉害的，所以你三个小时够用哈。
2: 够用，就反正我，因为我昨天是一直背到了今天早上的6点，然后睡到了9点，然后起来继续背，一直到现在没有再睡觉，就还是很有能量的。
0: 你等会儿就是凌晨6点才睡？
2: 对。
0: 睡到早上9点？
2: 对。
0: 你赶紧回家休息吧。
1: 我看待会儿这班不一定非得上，
2: 有劲儿啊，有劲儿，我有劲儿，老师。
1: 你是有，
0: 有地儿，
2: 有劲儿，
0: 有面儿，对不对？
1: 走，
0: 给张老师走个面儿，我跟你说，还是要合情合理。
1: 你为啥这么拼呢？我特别好奇。
2: 因为总感觉、就是、
0: 你不应该反问张老师，张老师你为什么这么拼？
1: 我不拼，我马上就不拼了。
0: 我想到了，因为一个电话的原因。
1: 没必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嗯，
0: 是多多给你打过来的吗？
1: 啥？
0: 多多给你打过来的？
1: 多多，
0: 因为拼多多。好了，不是，他人家是为了考试嘛，对不对？你这要考个好成绩，争取不挂科，然后未来能够达到保研的程度，是不是？你不要为了保一份工作，
1: 因为我听说了，
0: 而失去了保研的机会。
1: 唉，现在看起来还是保研好啊，我有点后悔。
0: 哎，好双标啊，这个人。前两天还在节目当中，哎，正气凛然拍桌子，我是为了保证江苏广电工作，放弃了人家。看透了吧？
1: 确实是，还是男士大好，真的。
2: 这个做这个决定真的太大了。我说实话，如果我。

0: 是当时的学长的话，我肯定会非常犹豫，因为我实在是割舍不下这两个，我觉得我都会割舍不下。这人做决定太难了。
1: 人就有的时候什么都要，
0: 对，
1: 但什么时候呢？可能会又会比较失去，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当你什么时候都要的时候，你就记得下载一下我们江苏 IPTV， 去我们的这个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为什么呢？因为江苏的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的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是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都能够全程锁定。各位认准江苏 IPTV， 可以来拨打10000号，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
2: 是的啊，同样呢，
1: 好生硬啊，啊，好生硬啊，但是得说呀。
2: 可以，说到哪儿了？说到 IPTV，
1: 虽然我的口播说的很生硬，但是 IPTV 的使用非常的丝滑。
2: 哎，可不是吗？
1: 柔
2: 软，
1: 对，
2: 柔
1: 软，
2: 丝滑，
1: 是的，
2: 沁人心脾，闻者开心，听者 happy， 是不是？但是张端老师的故事应该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
1: 你是我最错误的决定。
2: 哎，你最喜欢
1: 不愿意。
2: 对，唱错了。你这么喜欢的认错，你怎么唱到这儿了？
1: 啊，
2: 这不刚才认错了的词吗？
1: 看着我眼睛不会。哎，这不，哎，这是认错吗？ I don't believe it。
2: 哎，对了，
1: 是我放弃了你。
2: 对，然后下一句就是
1: 只为了一个没有没有逻辑的决定，以为上次我可以承受饱咽失去的痛苦。
2: 张老师，你刚才拿脚够耳机的状态，让我想起红栓动物园的猴子。
1: 你要是在水里被打那只吗？
2: 很灵活。你看，刚才尤其也说，张老师说，就是人每天要做好多决定，但是常态的选择，你要根据你的原则来，然后根据最后的结果去有一个合理的分享和判定。
1: 嗯，
2: 就是千万可别因为某一件事情到最后，你认为如果做不好会如何如何，而消耗现在的自己，因为你们还有的选，无论是晋升还是成绩，就是你现在暂时可能稍微停一停，或者来说就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放松的安排，可能不至于说没有办法收场。你比方说尤其考试也是这样，你们同学也是，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太累，因为我们也听说过也了解到有部分的大学生，就是平常的时候可能不是说你们松散啊，其他的活动太多，现在大学校园里面需要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生活成长空间，导致很多时候学生的一个最终目的，我说实在的，如果你们是比如说啊理科的孩子，如果说你们是文学院的学生，你可能我们不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共事，去做同一档节目，刚好你们的专业跟我们对口，那更好让你们的内容学以致用，然后更好的能够投入到一线当中去，提前感受一下这个制作媒体节目的氛围，对吧？这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说影响过孩子们私下的休息生活或安排多余，
1: 我们很害怕影响到你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2: 对，
0: 是的，
2: 所以就在合情合理情况下，不要让自己说最后把自己压缩在某一个时间段，哎呦，我因为又焦虑着急，然后每天就睡3个小时，这个其实对身体对你们的精力还是有影响。
1: 但是我要表扬一些，尤其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就是在杨老师我们这个阶段的时候去提醒才是对的，就是你不能说你还什么都没做呢你就讲休息和放松，你应当是你努力到一定程度，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你非常疲倦的时候。
2: 我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你们南师大专业会不会这样，你们练早功吗？
1: 练啊，
0: 嗯，
2: 几点钟？
0: 会打卡。
1: 我一般我记得以前是7点，我们是7点，
2: 每天吗？
1: 只要不下雨。
2: 我们可是每天哦，我在像比你们还小一点年纪的时候，20岁左右。每天，所以你也看我在办公室。
1: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两个枣。
2: 我们。

0: 是打南边来了个抱小短扁担的，是玩这个。
1: 打南边来了一个抱小短扁的，
0: 就是一口气
1: 啊，
0: 就是说多少多少遍，然后拍胸脯，横打鼻梁。我能从现在说到明天早上。你看，
1: 好想看。男人宿舍节目今天素材有了。
0: 你看，不是素材，你一天的，你这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呢，一个了吧？
1: 啊，
0: 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一个抱小短扁的呢，两个了吧？
1: 啊，
0: 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你忙你的。好恶
1: 心。但这么多年还能记得这么清楚，说明当年早功还是练得蛮深刻的。
0: 因为那个时候你应该那样，我不是说不让大家去勤奋练早功或者怎么，但你不要压缩在这一个时间。你这个就有点说什么呢，像你说枣养囫囵吞枣，
1: 你说你哎，你一天练两个小时，后面你五天全部练了，你有什么用呢？
0: 你就是为了考试而准备的东西往往都是速食的，
2: 是
0: 而不是真正把营养换到你的血液当中。
1: 你看尤其咱们就是说咱们去练口播这件事情，对吧？从去年练到现在，也不是让你每天都练，你在不断的练的过程当中，随着时间推移，你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
2: 是的，
1: 对，
2: 这个、
1: 虽然进步的幅度
2: 很
1: 小，不是。
2: 我这个识读能力，我前两天考那个上进课的那个结业考试，老师让播一段那个新闻口播。
1: 哎，刚刚这一句话里面说了五个那个，
0: 所以他现在识读能力很一般，但是下读能力很高涨。来吧，马上半天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全程热烈。

0: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在 S39 江宜高速成州段往宜兴方向，距离小黄山服务区4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环行，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干嘛呢？
1: 做一个兼职的工作。
2: 挺好的啊，真的。
0: 你跟谁一起？
1: 跟我舍友，跟我舍友一起。
0: 你们为什么不回家呢？
1: 就是感觉回家也是在家，因为我感觉我在徐州的话，反正就是找到相关专业的这种工作机会要比在南京少啊，所以就是我可能更偏向于可能在南京这边找一个。
0: 你还是因为焦虑吧？
1: 也有一点吧，因为太迷茫，不知道自己干啥好，所以什么都得有劲儿去干
0: 啊，尝试一下。
1: 对啊，对，
2: 有劲儿去，你去玩 High Rocks，
0: 他蛮有劲儿的，但是
1: 有劲儿
2: 去玩 High Rocks。不是，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如果你。

0: 在家，比如你回盐城，他回徐州，我回鞍山，你做什么事情老会给自己留后手。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大不了回家算了，
0: 对吧？但是你在你学生时代，你能够去做到的一件事情，必须要义无反顾的，而且来说打暑期工啊，
2: 嗯，
0: 相当的有意义。
1: 嗯，
0: 这个不仅仅是能让你自己这个有一部分的收入啊，当然这个收入可能不会太可观。但是在合适年龄、合适工作行业基础上，你会人生不算是第一次，但是在这个学校校园从少年少女，然后到成人这个节点上，你会第一次有成就感。
1: 嗯
2: 嗯，
0: 就是我，哎呀，我凭努力，凭我的专业，我能赚钱了。
2: 是的，
0: 就这个过程。
2: 嗯，
1: 你的第一桶金。
2: 我的第一桶金，但我的第一桶金不是这个，我的第一桶金是靠我摇奶茶摇出来的。
1: 其实杨老师，我当时说第一桶金我是接你的话没有跟他讲，但是他自己一定要讲一下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满足一下他的需求吧。你的奶茶怎么摇出来第一桶金的？
2: 因为我当时
1: 加了金箔。
2: 没不敢。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自己挣钱，就是感受过那种挣钱的感觉。所以我到大学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绥远校区那边有一个小树林的一个奶茶店，但现在已经关门了。然后当时在那里摇了一个学期的奶茶。
1: 可是绥远校区你怎么去呢？
2: 就是当时第一年在绥远住嘛，学长。就我们的第一年是在绥远，然后后面三
1: 年。你们在绥远好的新的那个宿舍还是老宿舍？
2: 一舍应该也是老宿舍，但是还是要比仙林好得多。
1: 不是你知道不？我题外话，我要确定一下啊，我心里要有个平衡感，不好意思啊。
2: 平衡感。
0: 人家女生她再怎么着跟你男生有什么关系啊？
2: 男生也住一样的宿舍。
1: 对呀、啊，你以为呢？
0: 不是，
1: 我要确定啊，他们住的一定不要比我们好，我只要知道这件事就可以了。
2: 上床下桌。
0: 你们不是上床下桌吗？
1: 我们是上下铺。
2: 上下铺，我们搬到县里也是上下铺。
0: 天哪，你那个，我跟你，我是虚长你几岁的？
1: 嗯，
0: 你那个时候上学连上床下桌都没有？
1: 没有啊，
0: 我跟你讲，我宿舍桌子都用不完。
1: 真的吗？
0: 因为我们就住在仓库里。那个床都是桌子搭的。我这有两个月是这样。
1: 你要修缮宿舍吧，应该是。
0: 对。宿舍不大。就是我们总共学生就也就一个学校100多人。连古曲连宋说就100多人。然后女生要照顾女孩子，人家家里边交钱照样有宿舍住。然后男生那时候就搭桌子住，
2: 就有很多桌子，
0: 对，
1: 就辛苦一点。
0: 但你们那时候挺快乐的，对。后来宿舍装修完了的时候反而不快乐，因为那个时候经常宿管老师来查
1: 啊啊，
0: 老宿舍就也不太
1: 啊，新宿舍就会这样，
0: 就查。
1: 你知道吗？绥远校区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2: 嗯，
1: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宿舍吗？是80年。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

0: 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3: 21:04，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晚上呢，杰斯老师继续告病假哈，明天呢，我也将开启我前往兰州的这趟出差之旅的旅程，所以呢，各位可以来多多的去给我们留言哈，这个来给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们点歌留言哦。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9: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0: 21:31，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是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给各位带来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想点歌的话，别忘记要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给我们去留言哦。

0: 音乐会，它可以复刻礼乐之雅，带观众穿越千年来到盛唐的音画盛宴。它就是大唐雅乐、钟鸣鼓乐、西安鼓乐音乐会。西安鼓乐呢，它起源于隋唐，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吸纳融合了多种艺术精华，集历代民间音乐、民族音乐、宫廷音乐与文人创作音乐于一体，逐渐就形成了一套特有的音乐形式和风格。2005年，西安鼓乐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呢，又纳入到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邀请到了西安外事学院鼓乐团副团长高颖，请他一起来分享西安鼓乐的特色，感受大唐雅韵公民鼓乐音乐会上长安礼乐的魅力。或许啊，这对于拥有六朝雅乐的我们南京也会有很多的提示和启发。欢迎高团，高团您好。
1: 丹琪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高团，首先啊，我想请您回答我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西安鼓乐啊，它到底为什么会被称为大唐音乐的活化石？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传统民乐鼓乐，它和我们西安鼓乐是不一样的，那它最独特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是在哪里呢？
1: 好的，首先它非常独特的是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那西安鼓乐它就是流传于西安，也就是古长安地区的一个大型的传统的音乐乐种。那它其实最初是起源于唐代的宴乐，后来就融入了宫廷音乐，它在当时的那个历史上有非常高的艺术造诣和历史价值。那后来呢，随着唐代安史之乱，宫廷乐师逐渐的流落到了民间之后，那么西安鼓乐它又从宫廷音乐进入到了民间音乐，它就和我们的民间音乐、民族音乐，包括和一些宗教音乐呀和文人创作音乐，就慢慢的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套它独有的艺术风格。所以它迄今为止保留了非常多大量的完整的曲目呀、结构呀、表演形式，所以它称为我们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也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交响乐。那它被列入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我们音乐会上用到的乐器，核心的传统乐器会有哪些？和我们现代的这些民乐乐器相比，是会有很多的不同吗？
1: 是有所不同的。那大家看了我们这个大唐雅韵钟鸣鼓乐音乐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有很多乐器可能在平常的生活中没有见过
0: 啊、哦，不认识啊、
1: 对对，因为我们用的核心乐器是我们西安鼓乐的传统乐器。啊，以及我们还融合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礼乐重器编钟编磬，然后也融合了我们国家传统的民族乐器，比如说古琴、箜篌、瑟这些乐器，是一个综合的比较丰富的一种呈现。核心是我们西安鼓乐的特色乐器，比如说像我们西安鼓乐的龙凤套鼓、双云锣，还有碧丽筝，这都是我们西安鼓乐的特有的乐器。
0: 这些乐器演奏起来会不会特别的难？它的那个声音会有和现在乐器很大的不同吗？
1: 相比演奏来说，其实是学习西安鼓乐的这个乐谱其实是更难的。因为我们学习西安鼓乐就要学习它特有的谱子，叫宫扯谱，也就是我们说的俗字谱。这个谱子是我们的老师用口传心授、口口相传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教给我们的。它这个乐谱可以说是律有数，韵无穷， 就是你看这个谱子，你是没有办法去直接能把它。

0: 演唱或者是演奏下来的，因为它的谱面上没有节奏，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演奏的技法，这个都是需要师傅带徒弟，老师这样口传心授的方式学会的，所以很像一种就是我们西洋古乐特有的像密码本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乐谱，学习的过程还是难度比较大的。
1: 当我在新媒体平台上看到关于我们这场演出的一些切片的时候，其实首先我的眼睛就会被那些奇怪的乐器，还有就是大家非常漂亮的装扮吸引哈。其实舞台上每个人穿的都是唐代的服饰是吗？
0: 是的，我们会根据演出场所的不同，然后更换不同的演出的服装。那比如说像我们的大唐演韵钟鸣古乐演出，因为它是在专业的音乐厅和剧院里演出，所以我们整体打造的是一个唐代宫廷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我们的演奏老师们就会化身为宫廷乐师，他们的服装呢都是以这个唐代宫廷乐师的服装设计，然后包括头上戴的帽子和我们化的妆容，都是尽可能的带给大家一种沉浸式的感受宫廷音乐的这样一种氛围和视觉感受。然后呢，比如说像我们出访国外进行一些国际的文化交流演出，那我们就会选择穿具有我们西安代表性的这个唐代的服装去进行表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唐代服装，它在妆造上非常的华丽，具有我们东方独特的美学。

0: 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个古乐团的时候，会和我一样有些好奇，这样一支承载着诸多非遗元素的专业院团，为什么会来自西安外事学院？它到底是如何组成、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让演出和学校教育相融合的呢？对此，副团长高颖说，让西安古乐在原貌上活起来、长起来，这才是建立乐团的真正目的。咱们学院为什么会想到要成立这样的一个乐团呢？它成立到现在应该有10年的时间了吧？
1: 嗯，是的，我们这支乐团是从2016年成立的。是由我们西安外事学院的校长、理事长黄腾教授创办的。那这支乐团它的建团理念是想要立足传统，融入现代，服务大众，奠基未来，大力的去推广和弘扬我们的世界非遗、国家级非遗西安古乐，这是我们的使命和目标。
0: 我们知道西安外事学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而且突出的是外事学院哈。为什么会想到说要组建这样一个以非遗为核心的古乐团？
1: 因为西安外事学院它非常的注重对学生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培养和教育，为学生专门开设有通识课、古琴与西安古乐的专项的课程。然后呢，每一个大一上外事学院的学生都要经过我们的这个通识教育，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一个系统深入的学习。所以学校也是想利用我们这个高校的平台，去向我们的年轻的学生们、年轻的群体去弘扬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0: 那我们古乐团的这些成员、这些演奏家们，他们是来自于哪里呢？
1: 大家都是毕业于国内外知名的音乐院校的博士和硕士所组建的一支高校教师团队，然后大家既是我们西安古乐团的演奏员，同时也是我们西安外事学院的专业课教师。
0: 哦，也就是说这些演奏家也同时在学校里面担任老师，口传心授的教授学生们这些非遗的项目。
1: 对，是的，我们都同时在学校担任古琴与西安古乐这一门通识课，然后为全校的学生进行我们非遗西安古乐的教学和授课。
0: 那作为我们国内知名的非遗青年演奏乐团，我们古乐团在青年普及和非遗的年轻化这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和努力呢？
1: 那首先是我们在演奏方面，我们是向两个方向去进行挖掘、整理和创新。一方面呢是追古溯源，继续向古代音乐去做这个采集、挖掘、整理，去尽可能的复原我们唐代的这些著名的音乐作品。那么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是朝未来去发展。我们想让非遗这个古老的乐种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去自我创新，去融入新的血液，融入当下的音乐审美，能够让它一直传承下去，让西安古乐这样一个古老的非遗乐种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所以我们就在曲风上，包括在一些音乐作品的题材上，都进行了很大胆的挑战和创新。比如说我们用西安古乐的传统乐器去演绎中外经典的影视作品的 OST， 或者是演绎流行歌曲，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吸引更多的年轻朋友们关注到非遗文化，有兴趣去了解我们这个古老的乐种，从而产生兴趣。比如说我们和腾格尔老师合作了西安古乐版的《西安人的歌》这首歌曲，那这个作品在网上就获得了非常多朋友的喜爱。然后包括我们和腾讯合作了游戏《王者荣耀》的主题曲《西安古乐版王者战歌》， 也和英雄联盟进行了这个合作，创作了西安古乐版的赛季主题曲。这些创新和改编都得到了非常多年轻朋友的喜爱。
0: 嗯，
1: 那我们觉得我们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更多人去关注，去了解我们的非遗音乐，这是一种活态传承的一种新的路径方式。
0: 可是传统的古乐它的传承上其实总是会面临着受众偏小众，然后技法比较难懂难传承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乐团后续会有哪些计划或者是创新呢？
1: 确实非遗音乐它之所以成为非遗音乐，是因为它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确实面临到了非常多的困难。比如说像我们西安传统的古乐社，它确实面临着老师傅年龄很大，但是后继无人继续去传承这个音乐的这样的一种困境。那我们西安古乐团作为新一代去传承西安古乐的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我们就想通过我们自身的力量，比如说通过我们的演出进行全国巡演，能够让全国更多的观众走进剧院，感受到我们传统的古老乐种西安古乐，让他们去对这个古老乐种产生兴趣，从而进行传播。同时呢，我们也会在现在的这个新媒体的平台，利用我们的网络，利用我们的直播形式，更好的去推广我们的非遗文化，去推广我们的西安古乐。包括我们除了是演奏员的身份以外，大家还是高校的教师，那我们就要利用我们教师的身份，利用学校的平台，去向更多的学生们去推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去对他们进行非遗的宣传。那我们每一年在学校的开学季，也就是九月份，我们都会为我们全校的师生进行十几场的这样的一个宣演，就是让所有今年进校的学生，他们全部都能体验感受我们的钟鸣古乐的专场演出，通过这样的形式在大家的心里边去埋下一个这个非遗的种子。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被我们国家教育部获批了高雅艺术进校园，获批了这个项目。我们去年在成都的两所

大学进行非遗的沉浸式美育课堂。那么今年我们也非常荣幸继续获得了这项殊荣。那今年我们会在重庆继续去进行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让更多的高校了解到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了解到我们非遗音乐其实是有非常多瑰宝，让大家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培养大家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的自信心。

0: 说到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确实啊，西安外事学院古乐团在这方面做了众多的尝试和努力，这也让代表中国的古老声音奏响在国际的舞台上。乐团成立的这些年来，多次受邀出访国外进行文化交流的活动，足迹遍布英国、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斐济、日本、巴基斯坦等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展演400余场，让长安礼乐成为一张中国文化名片。而这似乎呢，也给拥有6朝雅乐的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在海外展演的过程当中，外国的观众他们会最认可西安古乐的哪些魅力？对什么会最感兴趣？
1: 我们也是多次受到我们陕西省文旅厅、陕西省外办，包括司法厅的邀请，出访了美国、英国、德国、墨西哥，包括日本、韩国，我们也去到了我们的港澳台地区进行文旅推介活动的展演。那在演出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能感受到外国朋友们对我们中国文化的热爱，他们对我们的传统的音乐和乐器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我们到突尼斯、摩洛哥出访的时候，他们当地的艺术家也与我们进行了一些切磋和互动，他们有他们民族的这种传统的古乐，和我们的西安古乐刚好能够进行交流，我们就通过音乐的形式展现我们两个民族对于生活、对于艺术的热爱，对于和平的向往。所以我觉得音乐真的是没有国界，它是一种非常具有力量的语言，可以让我们和世界进行友好的交流。
0: 在海外演出或者是在赴港澳台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说有些特别的观众会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呢？
1: 是有的。其实每次代表中国或者是代表我们陕西对外出访的时候，每一次的演出其实我们都是

0: 上是具备使命和任务的，然后也是非常的自豪，充满了我们的这个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两场演出，一场是我们去年2025年到德国参加第48届德国德累斯顿音乐节，这个音乐节是在德国具有非常悠久历史、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节，它已经举办了有半个世纪，时间非常的悠久。那我们仙谷乐团就是作为中国首支民乐团登上了这个国际舞台。我们到德国去演出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是有压力的。在演出之前也会担心会不会有文化差异，德国的观众会不会接受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传统的非遗音乐。然后当我们呈现完我们的整台晚会之后，所有的观众起立为我们鼓掌，鼓掌时间长达快10分钟，就观众不走不散场不离场，一直站起来，就全场是雷鸣般的掌声。然后那一刻真的我们所有的演员在台上非常激动，热泪盈眶，就是觉得这个掌声是对我们演出的认可，也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尊重。
1: 嗯，
0: 可以感受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的中国文化也是逐渐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个是对我触动非常大的。还有就是我们参加2025日本大阪世博会，演出经历也是非常的难忘。我们是在中国馆日进行的演出表演，当时呢整台晚会我们是作为开场第一个节目进行演出的，演出的规格是非常高的，都是我们中日非常重要的领导人去参加的。那我们当时的这个表演也是获得了观众们极高的赞赏和鼓励，也是觉得我们有为国争光的这种自豪感。
1: 高团您看啊，长安它是大唐礼乐的发源地，那我们南京金陵它是六朝礼乐江南雅韵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这两个地方应该说他们的礼乐是各有风骨的，您会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气质差异和这种文化同源的特性呢？
0: 那首先我觉得西安和南京这两座城市在历史文化底蕴上其实是有很多非常契合然后非常投缘的部分的，
1: 很像，
0: 比如说我们对对我们都对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感到非常的自豪，都非常热爱我们所处的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孕育出了这个地方的人文特质，它产生了代表这个地区性格的音乐的特质和艺术作品。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唐的礼乐，我们的西安古乐，它是具有宫廷贵族气质的这样的一种乐种，我想应该和我们江苏南方的这个宫廷礼乐，它其实是有很多风格上会相互呼应，会有很多相同的部分。
1: 我们江苏的文脉已经绵延千年嘛，昆曲啊，江南丝竹啊，还有六朝礼乐，其实底蕴还是很深厚的，也有很多的国家级非遗。未来我们的古乐团会不会计划和我们江苏本地的非遗民乐或者是文化团体来做一些联动交流，我们一起来打造南北礼乐交融的这种创新作品呢？
0: 我觉得您的想法特别好，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我们能有机会和江苏的非遗音乐和这边优秀的文艺团体进行交流互动，互评互促，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南北方的音乐有更多的融合，碰撞出更多的音乐火花。
1: 在您看来哈，以西安古乐为代表的这种北方恢宏的礼乐和我们江南温婉的江苏传统音乐，它能不能够形成一种互补共生的传播的效应呢？
0: 我觉得当然可以的。 啊，我们北方音乐可能曲风上更加的粗犷，可能更加的豪放一些。

江南丝竹，它非常的婉转清丽。那么在音乐形象上，包括音乐感受上，我想我们两方的这个音乐，它可以互补，产生更好的音乐效果。那么同时，其实我们西安古乐也有作品是描述我们的江南风光的，像我们西安古乐的歌章，有一首歌曲叫《忆江南》，还有叫《江南好》，其实有很多都是描述的。

0: 今天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心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样子做成的祛湿膏，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季节花再多钱，让自己身体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这个很重要。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节目当中会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等各个单元，在我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昨天晚上看球的人今天早上还能起得来啊。习总说，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树哥早上好。 C 罗出局了，西班牙又一路高歌猛进，左右为难呐。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瑞士对战哥伦比亚，双方在常规时间内0-0战平，加时赛也没有进球啊。点球大战最终瑞士战胜了哥伦比亚，晋级八强。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产生了，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瑞士。

微博上现在热搜第一，你知道吗？是阿根廷脏。阿根廷全场13次犯规，零黄牌零红牌。埃及全场11次犯规，这个5张黄牌，教练组1张红牌。有人在上面留言说，这场比赛撕开了 FIFA 啊这个遮羞布啊，裁判的尺度说就是笑话，说阿根廷脏啊，大家怎么看也可以来聊一聊。我看到有人说阿根廷真挺神奇的，不管哪一场裁判始终偏向他们啊，说昨天就是今天凌晨这场啊，说一直上手推人，还上手呼了埃及球员的脸，说裁判连张牌都没给。而从球场上看呢，梅西的点球既无攻势也无速度，而埃及门将舒贝尔这边已经能够做到对梅西的每一个动作提前预判。

因为我们不看球嘛，我对世界杯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大家都在关注，那我们就聊一聊。白天大哥说，41岁的 C 罗黯然离场，彻底告别了世界杯，祝他一路走好。齐总说，美国的犯规才让全世界笑话呢，啊，是吗？知道这么多啊？这个浮生无量说，要听就听，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这边还在说我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然后呢，男同志很多时候还在说足球啊，说这个C 罗啊，说再见了。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真的是啊，你说他在赛场上努力的这么多年，不就是我们青春的这些年吗 ？See you again， 倒是挺适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C 罗告别世界杯的这个事儿啊。

要告别的不光是梅西哦，还有万象哦。6月29号的时候，我们南京万象书房微信公众号更新了一则消息，宣布进入闭店倒计时。万象书房我也去过的，你们去过吗？就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旁的静音街8号，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经常逛书房的师生们戏称它是南大第二图书馆。扎根鼓楼23年，万象书房的文艺气息早就跟鼓楼融为一体。南京万象书房最早出现在南京人的视线里，可以追溯到2003年。当时的它呢，偏居在一个照相器材的市场4楼，大概100个平方。后来旧楼拆迁，南京万象书房经历了第一次搬迁。不久之后呢，万象书房在汉口路47号2楼雕刻时光的咖啡馆里面找到了寄居之所，面积跟第一家差不多规模。仅仅过了3年，因为房租问题再一次寻找新地方。一番波折之后，最终选址青岛路33号落脚，面积变成了原来的2倍，上下2层。2015年同样是因为房租问题不得不第3次搬迁，次年搬入现址金银街8号。回望3次搬迁是从中山路、汉口路、青岛路到金银街，不变的是一直围绕着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兜兜转转。你们去万象书房看过书吗？它里面的图书偏向文史哲，古典文学和哲学理论的图书一直都是它的主题和特色。不过呢，也是清晰地分了几个阅读区，中外文学、旅游生活、艺术创意、亲子阅读。书房柱子上面贴满了诗歌，还有各种手抄，盖着油戳的沙发软座啊，还有很多的作家日历。有网友留言说，天哪，怎么会这样？2025年的冬天即将迈入2026年的那周，无意间逛到了学校附近，之前都有来过，但是倒是第一次走入那么深的巷子里，然后发现了这家非常让人惊喜的小店。当时进去逛了之后，还跟画画的店主聊了聊天，还想说之后什么时候来，一定要好好待一待。我记得那天特别冷，我戴着白色帽子、蓝色手套，在寒风里驰骋。之后在南京的记忆就不太清晰了，后面从家到上海实习，然后再回南京已经是2026年夏天的事儿了。跟同门去金鹰街附近吃饭，还说起来这里有一家特别好的书店，后面我们吃完饭就去唱 K， 倒是把逛逛这家书店的想法抛之脑后了，还以为他一直还在那个位置静静地等着我呢，没想到再知道的时候已经要闭店了。一代代南大人附近的住户们都曾经跟不同面孔的万象书房邂逅过，有人甚至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精神自留地。在收官公告上，南京书房就是万象书房这样写道，23载辗转流离，落幕的是一间书房的烟火，不灭的是笔墨传承的温度和理想。此后金鹰街梧桐依旧摇曳，鼓楼街头依旧人来人往。

0: 卡夫卡是说，虽然即使故地重游，曾经亲历的时光也永远都不可能再复现，但是易于熟悉空间的关闭，使感受物是人非的可能性都关闭了。上海说，我的青春又缺了一角。7: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虽然讲的一些事可能会有一些些伤感，但是人生其实就是在不断的告别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向前看，依然要看梧桐摇曳，依然要尽力人来人往，所以我们拥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阳光般的心态，才能够过好当下，过好每一天。大家可以跟我聊天，参与节目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习总说，一直好奇，树哥九点下播之后是直接回家休息，还是单位忙到下午5点6点下班？这个不定，如果没有太多事儿的话，我可能就会先回去补个觉啊，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在单位补觉，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今天一天，我下了节目就要开会，开完会之后吃个中午饭，下午继续开会。没办法哎，重要人物嘛，就要开会，你晓得吧？哪怕我早上5点钟就要从家出发啊，这个6点钟的直播，但是我依然要干一天活，你说咋整？很努力，是个很辛苦、很努力的人。刚才浮生无量问说，也不知道这个台风啊、下雨啊，对我们南京是不是有什么影响啊？这个大家要密切关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南京今天仍然是以雷阵雨天气为主，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25度到26度，最高温度32到33度。9号夜里到10号降水暂停，10号最高气温会升到34到35度。11号到12号受到台风八威的外围影响，南京市的雷阵雨天气就比较多了。不过台风路径变化以及对南京的风雨影响还是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和预警。所以正在听广播的各位亲，你试一试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看能不能搜到我的亲友号，你是不是没加过。来，有请一下刚刚打进电话的这位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阿树。
0: 早上好，阿树，你这个声音，你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哑？
1: 我嗓子哑。
0: 啊，嗓子哑，还有就拖着哑的嗓子打电话给阿树哥哥，支持阿树哥哥，太让人感动了。所以你今年几岁了？
1: 今年10岁。
0: 哦，10岁，你这个嗓子哑，能不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呢？是感冒。哦，感冒了，生病了啊、哦！那阿树哥哥要祝你早日康复，好不好？
1: 好的。
0: 嗯，生病不舒服吧？这两天。
1: 不是不舒服。
0: 那是什么？
1: 咳嗽。
0: 哎呦，咳嗽，就上呼吸道感染，对吧？那有没有吃药啊？
1: 吃了，但还没好。
0: 没好啊。嗯，那你现在这个是在家里面养身体呢，还是会出门去上补习班，或者是爸爸妈妈公司啊？
1: 我去爸爸公司，现在在车上。
0: 哎呦，都生病了还要去公司上班啊？好可怜！你在家休息休息不行吗？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1: 我要写作业。
0: 你，哎呀，哎呀呀呀！嗯，这个作业让爸爸写。你爸爸有没有帮你写过作业啊？
1: No
0: 啊，不敢承认啊。你爸对于你写作业这件事管得多不多啊？
1: 中等。
0: 一般来讲，写作业这事儿谁管得多？妈妈管得多是吗？
1: 是的。
0: 哦，好的，那你跟你爸爸去公司，你爸爸会跟你聊天吗？会管你吗？还是就把你往那一扔，让你自己写作业自己玩？
1: 会管我一下。
0: 管你一下啊，其他时间就不管了。

0: 十岁的你已经完全靠自己了。嗯，好，希望你这个嗓子啊，身体啊，早点康复。这个时候我们来答题，答完题之后，你可以跟爸爸商量一下，你们俩想听什么歌，我可以为你放一首歌。有没有想听的歌啊？哒哒滴。嗯，你可以问问你老爸。
1: 正在思考中。
0: 那个小圈圈正在转啊，后面是省略号。
1: 先答题吧。
0: 先答题啊，好，可以。让你爸爸先想想听什么歌啊，请听题。Ready go。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两句诗描写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现象？什么样的情况下？
1: 春雨。
0: 对，春雨，恭喜你答对了。哎，这小破锣嗓子真是。纸上谈兵这个典故对应的战国的将领是哪一位呀？他姓赵。
1: 韩。
0: 不是，不姓韩，姓赵。
1: 赵。
0: 嗯。纸上谈兵。
1: 赵匡胤。
0: 你爸真的说了三个字吗？
1: 爸爸说是三个字，
0: 叫赵括。赵括啊，我听成了就是赵括，没想到他会加了一个字，赵匡胤。我国四大古都里面，在陕西的是哪一座古都？什么城市？
1: 西安
0: ，恭喜你答对了，非常好啊！好的，那你问问你爸爸有没有想好啊？有没有想好听什么歌？
1: 逆战，
0: 哎，
1: 爸爸说逆战
0: 啊，爸爸想听逆战啊，好，逆战，张杰的歌对吧？没问题，
1: 是的，
0: 嗯，马上把这首歌送给你，祝你开心，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男孩子跟爸爸之间相处，跟女孩子跟爸爸之间相处是真不一样啊，快点。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这首歌听一分钟，我们继续接听热线。

0: 最近好多人给我的视频号点赞啊，我这视频号已经是黄威了，而且我的视频号上面每一条视频的点赞都过百，就流量好得很呢。但是其实说实话，我没有认真拍，我要是认真拍一些内容的话，估计转发会更多。希望大家还是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关注一下我的生活，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惊喜，更多的服务带给大家。我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就能找到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其实全网我的账号你搜阿树都能搜得到。Come on, 你真来耶，我怕要狂。继续有请二号线上看有没有人在等我啊？早上好，
1: 早上好，树哥，
0: 早上好。哎呀，这个今天因为没有小朋友，所以就大人打电话是吗？
1: 对，
0: 可以，我跟大人可以聊得多一点啊。暑假跟寒假都是这样的。您贵姓啊？
1: 我姓张。
0: 啊，张先生，哎呀，这偶然间在这样的环节听到成年人的声音，哎，真让人感动。你是孩子父亲吗？
1: 是的，两个孩子的父亲。
0: 哦，你们家两个孩子都几年级啦？
1: 一个马上上初中，还有一个才一岁多一点。
0: 哦，可以哦，你这个时隔十

0: 多年突然间想起来在生二胎，当时是怎么想的？
1: 之前可能结婚之前心里就有生二胎的规划，但是呢、哦、生了老大之后呢，就是经济条件一直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后来发现达到自己预期之后，赶紧生一个吧。
0: 哦，你看我们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总觉得孩子生孩子们就是要有经济实力才生，就是有爱就可以生。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也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也正常。所以你们家老大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1: 女儿。
0: 老二呢？
1: 是儿子。
0: 哦，那你说老二如果再是女儿，你会不会还要生老三？
1: 不会，我们家男孩跟女孩都一样，就是
0: 没有重男轻女，
1: 包括他们，没有没有，这都什么年代了，不是清朝人。
0: 你看这个想法非常好，斩钉截铁，我都听到你语气当中那种斩定啊，生怕人家给你扣上一个重男轻女的帽子。这个主要是想要儿子女儿都有，凑成一个好字，对吧？缺一个都觉得有点遗憾，是不是这样？
1: 主要生的时候说实话根本没有考虑男孩女孩，对我们家来说都一样，
0: 就想生一个，
1: 生儿子更好，如果生个女儿也是皆大欢喜。
0: 哎呀真好，你命还真挺好的，应该你这个心态啊。哎呀，接下来的人生也会有很幸福的很密集的生活状态可以去经历。你这个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辛苦跟快乐都有的？
1: 是的。
0: 好多人，
1: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树哥，
0: 不会是生儿育女方面的事吧？我不懂、
1: 啊。不
0: 啊，那你说
1: 买房子的事情
0: 啊？我现在化身成为房产博主了吗？探讨一下、大家所有人在听，我们大家也可以就是集思广益啊。你说说，
1: 对大家觉得像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换房是明智的一个计划吗？但现在是没有任何贷款的，然后换完房之后换个更大一点的更贵一点的，可能换完之后呢手上资金结余就相对少很多。
0: 我的妈呀，你这个条件肯定换呀。哎呦，不是贷款去说一定要贷很多的款去换，而且我就算贷款，我觉得现在比如说你们家四个家庭成员了，然后呢这个现在你又有就是有已经有一套房子了，要改善一家人的生活，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怎么等到你退休等孩子们都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后再换呀？
1: 计划是等三年再换，应该就没有什么。
0: 也、哎、不，我觉得你还是先换房子吧。我觉得住，你知道，换一个好的这个住宅的环境，一家人的这种身心的这种舒适和生活的快乐和奔头，我感觉是就是花钱有的时候买不到的。我觉得
1: 这样子吗？
0: 我个人如果说我有这个经济实力，换一个更大的房子让我更舒服，家里确实有这个需要，不管是学区啊还是说孩子就是人多啦，我觉得提前享受吧、越早享受越好，对不对？咱这个
1: 好久没有还过贷款了，都不想接触它了。
0: 哎，你不是说你换了二套房之后没有那么多结余并没有贷款吗？
1: 但是我跟你刚才想的那个是一样的，就稍微少贷一点，因为有公积金嘛。
0: 哎，对，现在本身这个利息也低，是吧？对，
1: 对，2.6公积金好像。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买的这个位置很好的话啊，就比如说你这个地段啊、位置啊，房子又新，那未来就是如果说整个经济有周期嘛，它周期好了之后，那么这么好的地段，尤其我们南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在这个资产是很有可能会有变化，我觉得，对吧？
1: 好，我知道了，你还建议。
0: 对，你还说再等，还再降，什么时候是个低呀、你有需求的时候才是最低的时候，现在买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好，反正你自己考虑吧，祝你全家拥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现在我们来答题，答题之前点一首歌，你想听什么歌？
1: 张韶涵的大小孩吧。
0: 大小孩，哎呦，还真有这首歌。好，来，现在先答题，请听题。日常废旧纸箱属于哪一类的生活垃圾？是
1: 可回收垃圾。
0: 可回收垃圾，恭喜你答对了。诗仙、诗圣分别是谁和谁呀、
1: 李白和杜甫。
0: 恭喜你答对了啊。鱼类在水里面呼吸，它依靠的是哪个器官？

0: 其实很简单，不要多想。
1: 鱼泡，
0: 我叫你不要多想。塞
1: 啊，鱼塞，
0: 对塞。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欧阳询，他属于是哪个朝代？欧阳询生活在哪个朝代？不是欧阳修啊，
1: 宋朝吧？
0: 欧阳询，
1: 宋朝是欧阳修。
0: 往前，正确答案是唐朝。
1: 唐朝，
0: 对。好，水烧开冒出的白雾，属于哪种物态变化？是液化还是气化？
1: 气化。
0: 液化，对，液化啊。好的，谢谢你的参与，祝你生活幸福顺利，好吧？嗯，
1: 好的，感谢感谢。
0: 好，不客气，拜拜。
1: 嗯，拜拜。
0: 好，特别爱跟大人们聊聊生活啊。这首歌张韶涵《大小孩》，我觉得其实打进电话来的成年人，谁敢说他们也不是一个大小孩呢？

大小孩，长大成了儿时羡慕的大人，却发现儿时回不去了。那年盛夏的风压弯了草堆，少年大笑着跑得潇洒无畏，如今只能在午夜梦回。伸出翅膀就高飞，我不过是一个小孩，我不再问风啊往哪里吹。哎呀，听哭了，就感觉自己硬撑着好像被发现了。西西和菲菲说，一大早看新闻， C 罗哭了。可是人生都会有遗憾，其实大小孩，你的青春早已结束，只是他在帮你。

每个大人都曾是小孩。简简单单说早上好，阿树，今天带后座上班，刚刚也答题了，就最后一个错，想听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习总说，我们都是大小孩，都有一颗年少的心。

刚那位热线上的朋友真会点歌，点这首歌真好听，我好喜欢。你们也要推荐你们觉得非常棒的歌曲给我啊，让我听一听，让我感动感动，让我在这个稀松平常的日子当中感受内心的丰富。感谢

内心，感受内心的柔软。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

0: 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大家一定要加我的个人微信啊！加我的个人微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个人微信现在改成了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因为这个个人微信是我个人的亲友号，原来让大家加的是亲友，是那个听友号，我现在是把亲友号都拿出来，纯纯的就是以后不用切换了，我就在这一个号上，就是随时你有信息找我都可以找我，所以你如果没有加过我的亲友号，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对吧？你搜一下看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你看会不会搜到一个全新的一个账号啊，就是没加过的这个账号，我就用了很多年啊、就是跟家里人、跟单位同事、领导，就是交流的都是这个号。这个号呢，它一个号能加一万个人呢，所以不担心，哎，可以放开了加大家。有任何问题直接给我发信息啊！之前你加过我的听友号也不用删，就留着，然后现在加我的亲友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可以跟我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好不好？加我的个人微信最主要的还是跟大家随时的来进行一个沟通。你比如说这两天孟婷跟我讲说，现在那个祛湿膏在那个内购平台的公共平台上面已经都搜不到了，没办法买了。为什么？因为太火了，太火了。火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可能一个星期呀、啊、销售额就是好几十万。为什么？就是大家就都要，哎，要控量嘞，对吧？冬天时候大别山的老母鸡也是的，一说完夸夸夸也是要控量，不能这么使劲买，你跟不上啊，对吧？所以朋友们啊，如果你们要祛湿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这个祛湿膏，那是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孙逸秋教授他的祛湿方做的，这个老山药业做的这个祛湿膏效果可好了。你看我念大家留言啊，有人说阿树好，下午接孩子放暑假回家，回张家港路上没有回你信息，这两天产品非常好，我试一试喝，没有喝就是有点不舒服，没喝就是身体就有点不舒服啊，你看看。还有人说茯苓山药膏每天都在吃，真的很不错，脾胃调得挺好，吃什么都香，感谢你们选的好产品。还有我在坚持吃，确实不错，早上精神也好，脸上明显有光泽啊。还有人说这个本身吃药困难户，我们推荐的这个茯苓山药膏确实品质好，口感好，价格也实惠，所以这个茯苓山药膏这个祛湿膏很多人都会买，买完之后浑身通透，对吧？像什么大便不成形啊，浑身黏糊糊啊，没力气呀、啊，对吧？就是像什么脾胃弱、湿气重啊、阴虚的朋友都可以用它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尤其这个季节啊，不要等到三伏天再去冬病夏治啊，这个时候就开始调理起来。祛湿膏我们主持人都在买都在吃，效果确实好。如果你要买的话呢，也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阿树我要买祛湿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